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六号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十四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一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六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罗娃六号称，俄外交部已向所有驻俄外交使团及国际组织发出正式召会，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俄外交部的召会强调，一旦乌克兰方面在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恐怖袭击，俄军将对基辅市进行报复。

0: 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卫生部将持续监测疫情形势。阿根廷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6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暂不清楚患者是否与洪迪厄斯号邮轮有关联。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6号就其与爱泼斯坦的关系接受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的问询进行闭门作证。美国国会部分民主党人要求卢特尼克交出与爱泼斯坦及其同伙交往的所有会面、通话和通信记录，还有多名国会议员要求他辞职。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6号发布的召回信息显示，特斯拉将召回在美国销售的超过21万辆汽车，原因是部分车辆倒车时，后视摄像头图像延迟显示，影响驾驶员视野，可能增加碰撞风险。据印度尼西亚媒体报道，印尼苏门答腊岛6号发生一起客车与油罐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6人死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继续来

0: 上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
1: 报道提到，谅解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等。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
0: 而伊朗议会发言人6号表示，这家美国新闻网站有关美伊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报道称，为了掩盖美国自由计划的失败，美国媒体近几个小时以来一直在发布猜测性报道和虚假新闻，试图歪曲事实。
1: 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6号对外表示，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达成协议。
0: 美伊双方此次达成一致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因为这一次美国提出来的14点的备忘录，实际上还是对伊朗的一个最后通牒。因为美国第一个是提出来要求伊朗48小时答复美国，又提出来30天之内伊朗和美国必须就这些综合性的问题达成协议，要达不成美国就会对伊朗再一次发动军事打击，就是给伊朗施加压力，要求伊朗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这些条件。它存在几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伊朗现在断然拒绝了美国这14点，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伊朗对其中一些条款提出这个疑问来，就是谈判又拖下去，双方又进行一定时间的这个拉扯。第三种情况是伊朗一看就满口答应了美国这个条件。就是总之，如果说伊朗没有很痛快地答应美国这14点备忘录的要求，那么局势会变得更加严峻。同时呢，如果谈判30天，在这30天之内双方是要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的，这也会让目前的紧张局势降温的，这是那个好的消息。但坏的消息是，就是现在双方所有有矛盾的地方，或者说所有的问题，现在还都没有达成共识，都要搁到这30天里边去谈判。那么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就是这些问题现在还都没有形成共识，那么去谈它就有可能谈成，也有可能不谈成。根据现在的消息，美国威胁30天时间之内如果就这些问题达不成协议，美国就要再重新恢复战争。就是以色列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因为现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还没有停火，并且最近几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还在升级，所以美国现在到底有没有能力和意愿，那么压以色列，迫使以色列停止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1: 5月4号，美军启动了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行动引发伊朗方面强烈反应，使得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不过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
0: 伊朗媒体发文说，迫于伊朗的坚定立场和严厉警告，以及美国未能实现该行动的目标，美国在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屡屡受挫，暂停所谓自由计划是让步。那么该如何看待美国短期暂停自由计划行动呢？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美国暂停确实是这个计划失败了，因为根据美国之前的想法，就是美国要引导霍尔木兹海峡里边的船只出来。美国引导船只出来的时候，理想的状态是伊朗没有对船只和美国的军舰进行袭击。如果美国在引导船只出来的过程中，如果伊朗对美国的军舰和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袭击的话，美国就很被动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是向美国威胁的，一旦伊朗袭击美国的军舰，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强有力的报复，这样的话战争就再爆发了。另外一个就是像现在，那么伊朗确实袭击了美国的军舰了，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了，但是美国这方面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所谓自由计划就失败了。

0: 自由计划的目的是你是让霍尔木兹海峡打通了，船只可以自由进出了。现在因为受到伊朗的军事产的打击了，那么船只肯定是不敢出来了，不敢出来呢，美国又不愿意升级冲突，这样的情况一个选择就是美国就现在只好暂时放弃这个计划了。
1: 再来关注离以方面生效，但以色列继续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4月23号，离以双方在美国白宫举行第二轮大使级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离以停火延长三周。
2: 根据黎巴嫩媒体的报道，离以第三次大使级会谈几天内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离方准备加快谈判的步伐，因为除了谈判没有其他选择。
1: 黎总理萨拉姆6号表示，黎巴嫩不寻求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是致力于实现和平。他指出，现在讨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任何与以方的高级别接触都需要充分准备。
2: 那么如何理解黎方的表态？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0: 黎巴嫩政府现在对以色列的谈判问题上实际上是比较被动和比较困难的。黎巴嫩政府从一开始跟以色列谈判，他的意图就是希望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领土的袭击，希望以色列的军队能够撤出黎巴嫩。但是呢，在过去这一段谈判的过程，虽然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达成了停火的协议，战争实际上一直没有结束。那么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一直不断地爆发零星的冲突，特别是最近几天冲突的规模还扩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到底要不要继续谈判，对黎巴嫩政府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你谈判的目的是要停火，但是现在停火没停了，还在不断地升级。但是要不谈了，那么你就失去了一个和以色列进行沟通的机会了。所以黎巴嫩政府现在的表态是说，谈判的时机并不好，但是还希望继续谈下去，希望通过谈判还是能够让以色列彻底停火。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4: 志宝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昨天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华北、东北等地出现降温，而在黄淮到江南等地气温继续冲高。那目前来看，今明两天黄淮及其以南的大部地区也会陆续出现降温，像济南、南昌、杭州、武汉昨天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那今明两天呢会降到不足25度。不过在短暂的降温之后，我国又会自北向南开启新一轮的升温，这周末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会开始增多，下周前半段北方多地的炎热还会升级，河南及其周边一带高温增多，而南方呢也会有更多地方最高气温达到30度以上。那么在这波升温中，长江以北的气温会大范围创今年以来的新高，像哈尔滨、呼和浩特、太原、北京都有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30度，石家庄、西安、兰州、济南、郑州等地可能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那今明两天我国的降水整体会呈现出东移南压的趋势，北方降水明显减少，南方今天是降雨的主要时段，江南华南多地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预计明天南方的降水呢也会明显收敛。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志鹏。
1: 好的吴迪。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

0: 的和平理念。
1: 核兵器は
2: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0: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3: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4: 是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日本政府更应该改善人民生活，不能出口武器，也不能进口武器。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让人们能够过上富足的生活。
5: 遵守宪法是政治家的职责，政治家本来就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或者自意去改变内容，从外界来看，这就像是在为战争做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6: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7: 总台记者六号了解到，日本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当天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
8: 这是二战之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对此表示，
9: 日本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负有严重历史罪责。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7: 那么日本这次发射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什么来路？为什么说在菲律宾发射导弹尤其暴露了日本在新型军国主义歧路上狂飙的丑态？今天的风线瞭望为您详细解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崔天琪的报道。
10: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今年的联合军演中，日本不再像往年那样只是以所谓观察员的身份列席，而是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演习，派出了约1400人，并出动了1式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岸基反舰导弹、C-130 型运输机等武器装备。其实如果单纯从性能的角度分析，88式反舰导弹并不能算是什么尖端装备。军事专家邵永玲介绍，这款已经服役近40年的古董级导弹当年也能算是号人物，但它对于

0: 那个年代已经算是比较远的了。
1: 虽然八八式反舰导弹的射程跟它同时期的美国鱼叉反舰导弹大致处于同一个水平，但是鱼叉导弹可以部署在军舰上，只要军舰开得离目标足够近，导弹的射程其实并不那么重要。然而八八式反舰导弹的运载和发射平台却不是军舰，而是卡车。既然是卡车，那最远也就只能开到自家的海边。邵永玲指出，这种设计思路其实是当时日本自卫队专守防卫的防御性军事战略的体现。
0: 这款反舰导弹呢，它不是搭载在军舰上面的，也不是呢在战机上发射，它是用这个8x8的卡车，就是它其实是一种车载机动发射的反舰导弹。假如说我把这个反舰导弹用战机携带，用军舰携带，那么就意味着它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打击范围，但是如果我部署在我的本土上，那我也就是能够在100多公里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这个呢就比较符合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逻辑。所以就是从它的发射方式可以看出呢，至少在那个时候日本呢就还算是比较老实的。
1: 那么反正是打定主意在战后首次于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日本为什么不使用更先进的12式乃至刚刚服役的最新型的25式陆基反舰导弹呢？邵永玲认为，这一动作标志着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转变，必将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所以日本这次是憋着掀桌子的心，但最后只有摔了个杯子的胆儿，还特意挑了个旧杯子。
0: 他大约呢有一种考量，就是一方面他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他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说他使用了25式，他可不仅仅是反舰了，他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其实他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所以他既要有政治上的突破，同时呢又想呢把这样的一个动作的影响后果降低一点，不要太高调，所以就选择了这么一款行将退役主要用于训练的反舰导弹。
1: 虽然没贼胆儿，但是贼心却体现在这次发射的各个方面。比如发射地点显然就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这次日本选择在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的北部发射反舰导弹，可以说是在拼命向北挤，而再往北一点就是我国的台湾岛。邵永玲指出，这次日本发射八八式反舰导弹的地点理论上可以扼守巴士海峡和巴林塘海峡，这里是中国海军前出西太平洋突破第一岛链的咽喉要道。虽然正如前面所说，这些老古董导弹对今天的先进舰艇来说威胁不大，但是日本的这种路人皆知的战略意图和这次发射的象征意义，必然会引起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各国人民以及世界一切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警惕。
0: 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好，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马上来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早上好，子恒。
4: 早上好，尹静，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正值早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稍显突出，在局部路段出现了短时的车多排队缓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天津，因交通管制，在京藏高速的金靖收费站入口限行所有货车。另外受到车多流量大的影响，在秦滨高速南港收费站入口处车多排队。目光再转向湖南，在平洞高速的武义段105公里处西向东方向有小车冲撞护栏，占用超车道。最后再来关注到江苏， 这时段在京沪高速的上海方向无锡东路段以及四通大桥的双方向北引桥路段都是受到了栈道施工影响，现场是车多缓行，提示大家呢需要提

0: 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宁静，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嗯，好的，子恒。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感受民生活力的重要窗口。那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文旅出行、文体休闲，还有品质商品的消费多点开花，消费市场是欣欣向荣，亮点十足，可以说是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4: 没错，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组成了一份亮眼的假期消费成绩单。
1: 嗯，
4: 今年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1: 亮眼的数据彰显出我国内需市场的哪些新亮点、新活力，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6: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文化。
5: 假期里，在广西柳州龙潭公园同样上演了一场唯美动人的山水实景舞剧，集中展现广西多民族织染绣纺传统技艺。50组家庭志愿者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登台，在天然山水间尽显民族服饰独特风采。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其中与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 23.8% 和 26.2%。 五一假期消费者对文体活动也较为青睐，在江苏淮安，各大运动场馆持续火热，不少市民走出家门参与运动，在挥洒汗水之中享受健康假期。
7: 正好五一假期，场馆还有优惠开放，带孩子来这里玩玩水，游几圈。
5: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2.3% 和 44.1%， 其中包括演唱会在内的文艺表演、体育健身服务同比分别增长 41.7% 和 50.2%。 同时，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55.8%、 28.8% 和 57.4%。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这些数据反映出消费者在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的同时，更注重便利化悦己式生活。
8: 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悦己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50%，呈现出与国家投资育人、健康中国战略同频共振、方兴未艾的鲜明特点。
4: 文旅出行热度高涨，文体健

0: 的地方，甚至不同国家的这个风味，就是是非常丰富的。
1: 因为我觉得上海比较多元化一点，我觉得各个城市各个国家人都有，然后多元化一点东西，我觉得还蛮适合上海这边的。
2: 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山林苍翠，云雾萦绕，福建漳平南阳镇的民宿依托优良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节日期间，当地民宿推出采茶制茶、山林徒步、围炉煮茶等特色体验项目，配套山泉无边泳池、木栈道等设施，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南阳镇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3: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2: 此外，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各地商场精准把握假期消费需求，推出多元化活动，聚拢客流，带动整体销售额稳步增长。浙江杭州某商业广场总经理蔡晶表示，
4: 五一期间呢，我们也联动了场内的所有的商铺，开展了有各项类的买赠的活动，然后以及会员类的这种专享的活动，包括我们也组织了有会员的 DIY 的这样关联性的一些活动，类似于像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2: 从增值税发票等数据来看，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潜力有效释放。白燕峰表示，随着一系列促服务消费政策落地见效，持续赋能，服务消费结构将加速优化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增添底气。
5: 增值税发票数据具有权威性、及时性、精准性等鲜明特点，表明国家促进消费发展的各项
6: 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
7: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于北京时间今晨7:49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了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9: 现在答疑写稿做方案 AI 逐渐成为很多人零门槛的普惠工具，不少人默认 AI 本就该永久免费。但这两天，国内一家头部 AI 平台悄然完成商业化升级，在保留基础功能永久免费的前提下，上线了三档梯度的付费增值服务。该平台将此次调整归因于算力与研发成本压力。但一张简单的付费价目表背后，真的只是单纯的成本回血吗？规模越大，边际成本越低的规律完全相反。AI 算力能耗成本是随用户规模、交互频次呈指数级刚性上涨，无法靠流量摊薄。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通用大模型高阶推理能耗是传统互联网的30倍以上，头部平台单月运维成本突破10亿元，全网 AI 调用量从千亿级别飙升至140万亿量级，两年涨幅超1000倍。每一次 AI 生成、分析、创作都是实打实的刚性消耗。更重要的是 AI 行业一定程度已走完资本催熟的红利期，如今流量红利见顶，资本市场对长期亏损的容忍度持续走低， AI 产业继而转向价值付费、自我造血的产业常态。其次，梯度付费究竟卖给谁，价值在哪？此次商业化其实本质也是精准的服务与用户分层，逻辑很直白，平台把 AI 服务拆成了两种模式，免费版主打便民够用，满足大众答疑检索、基础文案整理等轻量化需求，付费版瞄准不同 AI 生产力人群，聚焦深度数据分析、多模态创作、专业内容生产等高算力高价值场景，提供更高算力优先级、更快响应速度、更稳定的高阶服务，通过专业

0: 岗位，收获核心增量收益，打通产业长效盈利的通路。最后，这场付费实验将给我国 AI 行业带来什么？一家 AI 平台的商业化试水看似是单一产品的盈利调整，但放在产业维度来看，这一举动在按下国内 AI 行业竞争逻辑迭代、生态格局分化的加速键。当下，国内 AI 赛道其实在初步形成几条差异化路径。比如，这家头部平台商业化，以一级用户底盘为依托，布局分层会员体系，深挖 C 端用户生产力付费市场。此外，也有长文本类平台主打评价专业服务，覆盖大众创作者，同时另有技术厂商下调 API， 也就是应用程序接口定价，以性价比深耕开发者与 B 端，也就是企业端市场。各条赛道并行发展，意味着比拼的不再是谁更免费，而是谁更有用，谁适配场景，谁能长效经营。这究竟会为我们的数字生活和产业创新带来怎样更深远的改变？值得观察。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停车开门遭遇开门杀，好心顺路捎人却又遇上了交通事故。日常生活当中，各类新型的道路交通问题不断涌现，给事故责任认定和损害赔偿带来新的挑战。
5: 对此，最高法昨天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并将自今年6月30号起施行。
4: 那这部司法解释将为道路交通事故纠纷的解决提供哪些法？
6: 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7: 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6: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机动车所有人在明知对方饮酒的情况下将机动车交由对方驾驶，对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法院判令机动车所有人在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7: 此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借、租赁时对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
5: 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开门杀的事故责任由谁来承担，好意同乘情况下发生交通事故该怎么办等问题，此次发布的司法解释又明确了怎样的责任界定与裁判尺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最高法发布的案例中，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就是被开门杀撞伤，车辆受损，驾驶人和乘车人如何分担责任？最高法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高艳竹介绍，
8: 审理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车辆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他没有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没有谨慎注意，两人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
6: 潘某某起诉要求机动车驾驶人董某某、开车门的乘车人杜某某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赔偿损失。保险公司辩称，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乘车人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无责任，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50%的赔偿责任予以赔偿。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杜军分析，
9: 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予以认定，但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 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对于案涉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6: 最高法审

0: 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说，
1: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0: 陈一方说，这样规定旨在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同时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日常生活中无偿搭乘搭便车等行为符合群众生活常情，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依据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对此如何考量？典型案例中，张某午饭后驾驶自己的机动车顺路搭载李某前往同一目的地，因突然犯困撞到路边树木导致李某受伤，李某起诉向张某索赔医疗费4.65万元。最高法民一庭法官助理侯玉辉分析，
2: 本案中虽然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但因张某属于无偿搭载李某，也没有证据证明张某对损害的造成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法院最终判决张某承担80%的赔偿责任。
0: 陈一方说，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为人的行为比较后做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1: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日，有关电商 AB 货的话题再次登上了热搜。所谓 AB 货。

0: 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单两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一名网友分享，购买的同款羽绒服，寄往上海的那件颜色鲜亮，另一件寄往贵州的则颜色暗淡。针对消费者的反应，测评博主小白叔网购了十几种不同品类的商品，收货地址分别为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请当地的朋友收货后再邮寄给他，由他现场视频开箱。
1: 我去收关键词，然后在网友的发的帖或者是评论底下去看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他们发的帖，然后去问他们，找到这个原产品的链接，然后再买过来，这样更有针对性一点。其中有一些实测下来的感受是有区别的，但有一些它可能区别没这么大，或者只是质量的问题。你要知道网购东西它都是会有质量上的差距的，可能它只是收到一个质量没这么好的。
0: 小白叔测评的品类包括儿童羽绒服、钥匙扣、拖鞋、发夹、棉裤等等，其中拖鞋、棉裤的质量和收货地址出现了意外巧合，发往深圳的商品品相更好，而发往德州和黄梅县的商品出现了相似的质量问题，比如拖鞋颜色浅，外观上有明显坑洼，棉裤裤脚的松紧带近乎失效，
1: 就基本都是一些小的商家才存在这种问题吧。但我发现山东跟黄梅县，就同一个产品，山东跟黄梅县都出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那它可能就不是随机的问题。
0: 不过小白叔告诉中国之声，商品品控不稳定依然是引发消费者产生地域 AB 货理解的主要诱因，若想证实电商地域歧视性发货是否系统性存在，还需要针对更多元的品类和更广泛的地区，在精准控制变量的前提下展开有统计学意义的严谨实测。资深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则透露，当前消费者最诟病的服装品类地域 AB 货实际上在行业内并不多见，但果蔬类商品却有一定的看人下菜时发货的空间。
2: 就是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个电商，做一个品类，实际上它的流量各方面都越来越细分，因为本身客户消费它就分成很多层级嘛。但是比如说我卖一个水果，它水果本身农产品规格就有很多种，用户群体基本上是一样的，我北上广深我就发A 果，然后四五千城市五六千城市来说，我就发次果的这种大概率会存在的。
0: 多位主流电商平台从业人员向记者证实，平台的后台订单管理系统并不具备针对用户或地区进行标记并差异化发货的内置功能。如果商家想分地域发货，需要寻求第三方 ERP 系统，也就是企业资源计划系统或人工分拣来辅助实现。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人们通常会将地域 AB 货的出发点解读为商家精准拿捏不同地区消费者维权意识有差异，发往县城和农村的订单退换货更麻烦，买家更容易将就，这是以发劣质货品能降低成本为前提。但是如此降本能否带来牟利，还要商家算总账。
3: 他要做这个事情，他必须是对市场的这种需求度拿捏非常准。我知道高凹陷有多少人需要，我才去下多少订单，随后我也知道低线有多少人需要，随后我还要把这两个货进行分别的仓储，在发货的时候还不能把它们给发错了，所有这一块都要经过精密的计算、精密的预判。做坏事儿赚黑钱，但是做了坏事儿不等于一定能赚到黑钱。
0: 在电商领域深耕十余年的陶胜对此表示，只有个别品类的小作坊相对容易通过差异化发货策略实现降本和牟利的微妙平衡，但现实中消费者更需要提防的是那些只供必货的商家。
4: 就是商家他是主力的，他只是主力的，他不是为了做品牌，我就要赚钱，那么他不可能去卖好的，他还得花人去花包装去不同的供应商，我都是要挣钱，我挣钱我就一股脑的，反正我卖到哪里都是哪里，反正都是卖低价货，反正我就赚一波快钱。
5: 随着电商行业的发展， AB 货的概念也在演变。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 AB 货在行业内更常见的形态是渠道专供，也就是说同一品牌在线下实体店售卖的商品与线上电商平台，特别是低价促销渠道售卖的货品，虽然看似同款，但从设计、用料乃至生产线都可能不一样。
6: 是，近年来随着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带货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直播间特供成为了 AB 货的新业态，主播在镜头前展示的产品与最终邮寄到消费者手中的产品呢，在面料做工细节上可能存在着差距。而不管是直播间特供还是地域 AB 货，对于

0: 对消费者来说，最终结果都是货不对版。那电商 AB 货到底该如何破解？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看来，电商 AB 货的本质依然是商家以优质样品引流获客，却用劣质货品赚取差价，将经营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2: 如果产品跟你描述的不一致，或者这个产品不符合相关的国家的强制性标准，或者商家承诺的产品的标准，那么这个就一定有问题。所以我们据说发往北上广还是发往什么地方，这可能是我们的一种推测或者我们的一种分析。那么实际上最关键的还是货对不对版，这才是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点。
1: 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告诉中国之声，没有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深受消费者追捧的走地鸡等特色农产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概率相当高。还有一些能溯源的品类，如功效型乳霜、洗护用品等，也有被商家偷梁换柱的可能。

0: A 货是为了去满足平台的它的准入门槛，因为我要上架这个商品，我必须得要有这些资质，比如说国专特字号。但是实际上我发货的时候，我就是小作坊做出来的。然后有用户去举报，你说哎，你这个假货各方面，那这个时候回到市监，我又拿到我正规出厂的这个产品给到市监去排查，它又是正规的，就完全是带有这种作假啊，这才是真正的 AB 货。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指出，维权门槛高，处罚力度轻，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电商 AB 货乱象。而近期出现的地域 AB 货新形态，是对消费者不合理的差别对待，构成消费歧视，涉嫌消费欺诈。对此，平台不能仅以退款了事，要明确细则，严厉惩戒违规商家。
2: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说呢，可能还要通过这一种信息的监测的这种手段，你要看他发货，比如说有一些消费者集中的投诉，要能够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还是说你要建立这一种商品一致性的对比的一些机制，比如说进行一些定期的一些抽查，对一些货品不一致的一些商家，你要采取这种下架呀、整改啊，或者说清退啊这些措施。然后平台就是说你对内部的这种商家的信用的机制也可以做一些分类，做一些这样的引导。
1: 陈英江表示，对消费者来说，提高辨别能力，遇到区别发货时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监管部门更应细化相关法律法规，明确 AB 货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彻底撕下以次充好、弄虚作假的遮羞布。
2: 监管部门，因为我们线下的商家其实你也是要进行一些这个产品的这种抽检的，那么你对线上的这种商家也要加大检测的这种力度，尤其是比如说从消费者的投诉啊、舆情中啊去发现一些线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要督促商家全面的去公示商品的材质、配置，包括它的工艺，包括它的生产批次等关键的这种信息，你就避免他通过描述又很含糊，到时呢他发货的时候呢，最后你又不好去分辨，然后避免后面给他留下这一种销售减配的这种 AB 货的现象。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公布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数据将反映我国国际支付能力。今天开始至九号，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将在北京举办，会议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涵盖国际秩序、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等议题。今天至九号，第五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将在上海举行。本届博览会以高水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应急就在你我身边为主题，旨在全面展示 AI 赋能应急管理创新技术、装备和产品，推动长三角应急管理协同发展。今天凌晨两点起，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司整体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 T1 航站楼配套停车场及轨道交通站点同步调整。此次转场旨在优化枢纽资源配置，旅客需提前确认航站楼信息，以免耽误行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发布预警，今天内蒙古中东部、河北西北部和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大部、河南中东部、苏皖北部、青海北部和南部、西藏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至6级风，阵风7至8级，出行需注意安全。体育方面，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继续进行，昨天进行的1/8决赛中，国乒男团以总比分3-1战胜罗马尼亚队，国乒女团以3-0战胜瑞典队，携手挺进8强。今天下午5点，女团1/4决赛率先开打，男团1/4决赛将在今晚7:30开始。国际方面，英国的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等地将于当地时间5月7号举行地方选举。尽管选举结果不能直接等同于大选风向标，但政治信号价值不容小觑。保加利亚总统约托瓦表示，他将于7号授权赢得大选的政党联盟进步保加利亚组阁，希望国民议会8号选出新政府。4月23号，保加利亚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式公布国民议会选举结果，前总统拉德夫领导的政党联盟进步保加利亚在240个席位中赢得过半的131席，拉德夫本人有望出任新一任总理。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尹静，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崔天琪、常亚飞、贾晶阳、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声，中国之声。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8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5: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冯发贵在5.1期间调研时强调，守牢节日安全稳定底线，抢抓红五月发展先机，切实提升发展质量与效益；
5: 揽客303.29万人次，收入14.33亿元，今年5.1内江文旅持续火热；
4: 粮足菜丰猪肥，农民增收提速，内江一季度农业交出亮眼答卷；
5: 田营五四欢聚英才，内江以青春社交赋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
4: 青春盛宴，内江田城田女风采大赛初赛热闹开场。
5: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4: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5.1期间，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基层慰问一线职工，调研社会稳定、现代物流及企业生产经营等工作。他向节日期间人坚守岗位的干部职工表示节日问候，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守牢节日安全稳定底线，抢抓红五月发展先机，持续提升发展质量与效益，全力推进攻坚二季度夺取半年红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调研。冯发贵首先来到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调研，对5.1假期

0: 社会稳定工作提出要求，然后前往内江国际物流港、内江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内江国际铁路港、内江公路物流园，实地查看产业布局、枢纽功能发挥、市场主体培育、开放合作等情况。
1: 五月是大抓发展的红五月，前井然有序，要始终把拼经济搞建设作为核心任务，下沉一线靠前服务，以实干担当推动工作落地落实。要聚焦重点产业，严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集聚集群发展，引导企业坚守主业，深耕实业，加快技改创新，提质增效，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内江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支撑。
0: 节日期间，冯发贵还以普通游客身份暗访体验了张大千博物馆、欧豪年纪念馆、邱孝秋美术馆等文化旅游场所开放服务情况，要求坚持便民利民原则，根据游客需求全面优化服务流程，完善网上预约扫码功能，提高安全检查水平，强化商业运营能力，切实增强游客体验感，提升文旅服务品质。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内江文旅市场持续火热，人气爆棚。从内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传来消息，五月一号到五号，全市一共接待了300多万人次游客，旅游综合收入超过14亿元。整个假期，文旅市场平稳有序。这个假期，内江以穿越古道、夏季有约系列活动为牵引，紧扣亲子休闲、乡村体验等核心主题，整合了文博艺术、乡村田园、非遗美食等多种资源，打造出文化加休闲加运动加音乐加美食的多元场景，让大家的假日体验不断升级。
0: 乡野风光里，隆昌的稻田虾音乐美食季火出了圈，还登上了央视新闻的直播。钓虾村跑、龙虾长桌宴，再加上非遗文创展示，把隆昌的乡村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当地还发放了100万元文旅消费券，带动了餐饮、零售等行业的红火，隆昌稻田虾的名气越来越响。
1: 市中区的田园浙乡，插秧摸鱼。

0: 也推出了不少亲子套餐和趣味活动，成了家庭出游的热门选择。
1: 要说热闹，还得看各类演艺活动。资中的趣游状元城、欢登重龙山嘉年华、歌舞杂技、汉服巡游，各种玩法嗨不停。东兴区的群众歌手大赛、市中区的红墙音乐会、隆昌的潮流音乐节，音乐盛宴点燃了假日的潮流活力。
0: 文化体验同样精彩，张大千美术馆的书画巡展、张大千纪念馆的游园活动，让大家近距离感受艺术魅力。市文化馆的少儿非遗培训班把非遗技艺送到了小朋友身边。资中的民族乐器音乐会、木偶戏表演，让市民游客享受到了高品质的文化大餐。亲子研学更是这个假期的重头戏。川南大草原的风筝节、亲子跑、田园浙江的农耕体验、威远磐石湖度假区的亲子露营、户外运动，各种亲子项目让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度过了欢乐的时光。
1: 本台消息，今年一季度内江经济开局向好， GDP 同比增长 6.2%。 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板块，同样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来自市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达到 36.38 亿元，同比增长 3.6%， 超额完成了预计增长 3.4% 的目标。这背后是米袋子、菜篮子、肉盘子的稳稳当当。
0: 田城大地农田里，水稻插秧陆续展开，玉米苗已破土成型。小春粮食和油菜播种面积、产量均实现稳中有升。春播粮食已达 189.52 万亩，水稻育秧量完全能满足全市栽插需求，米袋子供给充足。蔬菜及食用菌产量 50.54 万吨，同比增长 3.3%， 菜篮子保障有力，生猪存栏出栏双增长，水产品产量 4.75 万吨，肉盘子稳产保供，特色农业更是亮点纷呈，精品蔬菜内江黑猪出栏，水产产量增速显著，甜橙味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1: 二季度是农业生产关键期，内江正打出精准施策组合拳、守底线，抓好小春收获和大春生产，实施粮油品种推广行动，建设高产片，确保全年粮食生产目标。优结构，各地依托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推动本土品牌全产业链发展，促增收。通过劳务品牌、就业帮扶、利益联结模式等，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内江的田间地头既有丰收期盼，也有现实挑战。全市上下正以实干筑牢农业基本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稳稳托底。
0: 本台消息，五四青年节前夕，内江田城有约青春愉快青年人才交友活动甜蜜启幕。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30余名单身青年人才相聚市中区四方块文商旅街区，开启了一场充满活力的青春邂逅活动。打破传统交友模式，深度融合四方块剑道街特色青春小店消费场景，设置青春报道、田城探街、青春交流、青春寄语四大环节，青年们扫码领取定制青春能量包，随机分组穿梭于剑道街打卡老字号小店，在团队协作中增进了解。打卡结束后，大家围坐畅谈，将心愿贴满心动心愿墙。活动不仅为青年搭建了交流平台，更以青春社交赋能街区消费活力，为内江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注入动能。
1: 本台消息，五四青年节当天，内江万达广场热闹非凡，于健医美2026内江市第五届田城田女风采大赛初赛50进24专场第一场火热开赛，24名海选晋级选手依次登台，在形体展示环节，他们步履轻盈，仪态万方，尽显田城女性的温婉与自信。语言表达环节，选手们或抒发对家乡的挚爱，或诠释新时代田女内涵，真挚动人。才艺展示环节，舞蹈、独唱、书法、茶艺等表演轮番上演，青春活力扑面而来。比赛间隙，啤酒挑战赛摇一摇等。

0: 等互动游戏点燃现场热情，群众踊跃参与，气氛持续高涨。据了解，本届大赛50进24专场第二场于5月10号举行，后续还有复赛、决赛，市民可通过内江头条抖音号、视频号以及 i 内江客户端全程线上观看，共同见证田城田女的风采绽放。
1: 本台消息，5月2号80余名曾氏家族后人从各地奔赴市中区龙门镇内江糖业博物馆，开启寻根溯源之旅。曾氏后人依次参观了田园、田艺等五大主题展区，泛黄的浙田契约、老式凯道。此行最触动人心的是走进内江糖业博物馆，看到省市两级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传承与文旅产业发展，投入专项资金修缮保护曾家大院，并将其打造为专业的糖业博物馆，让先祖的创业精神与历史贡献得到妥善留存、广泛传播，大家都深感敬佩与动容。参观结束后，本地曾氏后人向福建宗亲赠送书画作品，以笔墨传情，助力内江文化传播。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
3: 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浪漫。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触碰心弦。
1: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橙风景异。

0: 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些么感动，但是这是我，你有可能戏弄，怎么恨亲手展示，如何被抱拥，我两手还有用。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

0: 3514，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8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旅游综合收入超14亿元。今年五一，我市文旅持续火。

0: 带动效应。紧扣亲子休闲、文旅融合、乡村体验、夜间消费四大核心主题，顺应家庭与年轻客群集中出游，日间夜间双高峰运行规律，深度整合文博艺术、景区乐园、乡村田园、非遗美食、潮流业态，持续做强文化加休闲加运动加音乐加美食多元场景，通过丰富活动供给、惠民政策加持、全时段氛围营造，假日文旅市场呈现人气持续火热、业态全面丰富、体验不断升级、消费强劲旺盛的良好态势。在隆昌市，稻田虾音乐美食季以易主会场加多联动点位全域活动格局持续发力，全方位展现稻田钓虾、田园村跑、龙虾长桌宴、非遗文创等特色场景，点赞稻虾加文旅加乡村加非遗深度融合模式。市中区田园浙乡推出插秧农耕劳作、稻田摸鱼捉鸭、休闲垂钓、龙虾捕捞等田园体验项目，同步开设甘蔗科普研学课堂，并设置糖画、吹糖人等非遗民俗技艺沉浸式体验。五一假日期间，我市多地特色文旅演艺活动精彩纷呈。资中县以“去游状元城，欢登重龙山”为主题的2026五一文旅嘉年华，创新构建山下核心体验加山上沉浸式互动双层格局，活动涵盖歌舞、杂技、豫剧、非遗展示、汉服巡游、国潮乐队、乐器演奏、说唱等众多文体业态。第二届回到山歌响起的地方，山歌展演以山河共享、南北和鸣为主题，来自西南、东南、华北、西北四大区域及资中本地25位歌手倾情献唱，同步设置三个分会场联动直播，配套打造星空露营市集、后备箱文创集市，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山歌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此同时，五一假日期间，全市各类公共文化场馆、非遗展演活动及艺术展示项目全线有序开放，推动传统文化与假日休闲深度融合，有效激活文化消费活力，持续保持文化消费热度。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力量沉下去，更要融进去。
1: 当前，内江正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意流实干导向机制，推动党员干部力量下沉，靠前服务，以实干担当破题攻坚，以务实作风服务发展。沉下去是姿态，融进去是担当。下沉一线不是走过场式打卡，更不是蜻蜓点水式调研，而是要脚不沾泥，俯身倾听，把项目建设现场、企业生产一线、群众房前屋后当作主阵地，摸清城市更新、产业发展、民生保障中的堵点难点，找准群众急难愁盼的真实诉求。唯有沉到基层最深处，才能跳出办公室局限，让决策更接地气，施策更有底气。

0: 地区群众期盼，在优化营商环境、推进重点项目、办好民生实事中争先进位，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真情，力量沉下去，责任扛起来，工作融进去，方能以过硬作风夯实发展根基，以实干实际赢得群众认可，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专精特新企业是产业升级的主力军，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在我市，一批专注于细分市场、

0: 务，破解融资难题，助力企业加速成长。
1: 走进位于资中经开区的四川成和电机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几十台机器有序运转，工人们在各自岗位上加紧生产减速电机和卷膜电机部件。作为四川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这家企业的产品不仅满足国内需求，还远销国外，而支撑其快速发展的离不开金融机构的长期支持。

0: 放贷款1.8亿元，以高质量金融服务支撑全市产业升级。
1: 如果说工行的服务是持续赋能，那么邮储银行的不为抵押为创新的理念，则为轻资产科技企业开辟了融资新通道。在四川东博轨道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室，技术人员正加紧研发轨道紧固件。作为扎根内江的装备制造企业，该公司因缺乏传统抵押物，在扩大研发和产能时一度受阻。
2: 我们公司在开展紧固件新技术研发的时候遇到资金困难，我们没有抵押物，常规贷款难办。邮储银行来走访时了解到相关情况后，几天就给我们审批发放了500万元的信用贷款。
1: 这笔贷款的及时到位，不仅帮助企业完成了生产线升级和新材料研发，更为提高产品竞争力及市场拓展蓄能赋势。目前公司的智能生产线较传统生产线综合效率提升了25%。
3: 四川东博轨道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四川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也是内江市首家省级邓铃企业，发展潜力大，市场前景好。在了解到企业融资需求后，我行为其提供了无息抵押的纯信用贷款，实现快速放款，同时积极协助企业对接天府科创贷贴息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以金融赋能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 金融赋能成长加速，如今我是金融机构的服务模式正从做商变行商，从看报表转为看车间、看专利，通过科创贷、成长贷等定制产品精准对接专精特新企业需求，一条以金融赋能实体、以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径愈加清晰。
4: 农村厕所革命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群众生活品质的重要民生工程，事关乡村全面振兴和群众切身福祉。2024年以来，我市聚焦农村改厕痛点难点，创新推广新型树脂盖板，优化改造模式，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深化农村厕所革命，以民生微改造推动乡村面貌大提升，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5: 在隆昌市胡家镇蒲芦村八组，76岁的庞增大挑着粪桶来到化粪池旁浇灌菜园。方便快捷的背后，源于当地厕所革命中对化粪池盖板的升级换代。
6: 现在这个高分子材料的那个盖板了，那就比那个比以前那个老式的先进的多，因为那轻便了，方便于那个老年人啦、或者是那个体力差一点的，那轻轻的一扣那就起来了。
5: 为破解群众使用痛点，当地摒弃笨重不便的水泥预制盖板，全面推广新型树脂盖板。以往农村普遍使用的水泥盖板厚约10公分，重15公斤，提拿费力且提手易断，对老年人而言不仅不便，还存在砸伤隐患。而新型树脂盖板仅重2公斤左右，轻便易操作，且按农户化粪池尺寸量身定制，安装时用沙灰密封缝隙，既卫生又能提升粪水肥效，深受群众认可。
7: 近年来，胡家镇以厕所革命为抓手，全力推进农村面貌改善行动，通过进村入户、院报会、视频宣传等方式，全力推动宣传引导老百姓，从最初的不支持到理解支持并主动申报。截至目前，全镇农村厕所革命覆盖率达到了95%以上，群众生产生活得到了便利，农村人居环境得到了改善。
8: 我现在是在内江隆昌市云顶镇莲峰村，在我身旁这些是新型高分子树脂材料盖板，也就是这些盖板让这里的乡村厕所迎来了实打实的升级蜕变。依托厕所革命，老百姓告别了蚊虫滋生的露天旱厕，轻便的盖板也特别易于老百姓的生产生活。
9: 现在这个农村这个三个化粪池，我们一天按20-30户这个高分子的材料，农户感觉到相当满意。现在还有很多农户要求我们继续给他们安装。
5: 厕所革命的红利在隆昌市黄家镇持续释放。改造后的三格化粪池，通过沉淀、发酵、净化流程，能有效杀灭虫卵病菌，减少蚊虫滋生和疾病传播。

0: 发酵后的粪水肥效更是普通肥水的三倍左右，让粪水变饱，助力村民增收。在推进厕所革命过程中，我市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群众需求，市农业农村局经多方考察学习，选定翻盖式新型树脂盖板并推广。
1: 为更好满足群众的需求，我们多方咨询了解到，新型的翻盖式树脂盖板具备一体化构造、结构坚固、使用方便、密闭性好、管护成本低的优势。我们通过试点示范进行了推广，新型盖板受到了群众的普遍认可。
0: 为确保改造工程落地见效、长效运维，我市还探索出多样化推进和管护模式。市中区永安镇路子村采取群众自建加委托建设相结合的方式，以奖补形式发放资金，调动群众积极性，同时建立完善后期管护机制。
2: 后期管护日常小问题由村民自行解决，涉及较大或技术较强的问题，先由村集体通过适应两公开程序，使用村公益性事业建设资金进行统筹维修。对特殊或重大情况，则由镇区相关部门研判后予以适当补贴。这种机制确保有问题有人管，坏了有人修。
0: 据统计，2024年至今，我市已累计完成户厕改造40000余户。其中推广应用翻盖式新型材料盖板1.08万户，占比达27%。目前全市卫生厕所普及率已达96%。这些小盖板的实践，正是我市厕所革命的生动缩影。这场民生微改造，以小切口推动乡村面貌大提升，让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图景在田城大地上徐徐展开，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坚实民生力量。
3: 眼下，市中区龙门镇500亩料荒地负重油菜进入集中收获期，3台油菜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地头，轰鸣声中，成熟的油菜被快速收割、脱粒、清选，干净饱满的油菜籽直接归仓，曾经的闲置料荒地，如今变成了丰产增收的希望田。奏响了一曲科技赋能、绿美丰产的春收序曲。
0: 走进风和雨露家庭农场的油菜种植基地，褪去金黄的油菜株上，饱满的油菜荚沉甸甸的压弯枝头，诉说着丰收的喜悦。田间地头，3台履带式油菜联合收割机正匀速作业。相较于传统人工收割，机械化作业的优势尤为突出。
4: 去年在政府支持下，我们整治料荒地推行的是大耕代种，机耕机收和无人机防护。就今年来我们一共种植油菜500亩，都是全程机械化作业，效率就比人工就提高了20倍。现在3台机器同时作业，一天就能收割200亩，就是大大的提高效率嘛。
0: 丰收的喜悦中，更藏着绿色生态的发展理念。在收割过程中，联合收割机同步将油菜秸秆粉碎至10厘米以下，均匀抛洒还田。这些粉碎后的秸秆不仅能有效避免焚烧带来的环境污染，更能将其中的有机质归还土壤，改善土壤结构，提升土壤肥力，为后续农作物种植筑牢土壤基础，真正实现了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的协同推进，让丰产与绿美双向奔赴。如今，越来越多的料荒地在科技赋能下苏醒，越来越多的农户在土地上收获希望。我市将持续夯实农业生产基础，推动农业稳产增收，为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贡献力量。
5: 近日，文庙木书香经典润童心2026年幸福四川家课堂亲子阅读活动在内江资中文庙顺利举办。40余组亲子家庭走进文庙圣地，共同在传统文化浸润中感悟阅读之美。
6: 本次活动以儒学文化为底色，以经典阅读为桥梁，融合了传统礼仪、家风传承、读书分享等内容，充分发挥亲子阅读在家风建设、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活动现场还特别设置了文庙参观体验环节，孩子们依次参观七孔照壁，行游畔之礼，登拜台诵经典，行拜师礼，在一步一礼中感受传统儒学礼仪的庄重与深厚。
7: 家庭是文化。

0: 传承的最小单元，也是涵养品德育人的第一课堂。我们落地省级加课堂的亲子阅读活动，就是希望跳出单纯读书讲学的模式，依托亲子共读的模式，既在孩子心中种下热爱阅读的种子，也引导广大家长重视家庭教育，以良好家风筑牢家庭幸福根基。
1: 阅读分享环节，五组优秀亲子家庭依次登台，围绕《朱子家训》《老人与海》《傅雷家书》等经典书目分享阅读心得，并诵读其中精彩篇章。紧接着，《家风颂》的朗朗诵读声回荡在文庙之间，将优良家风的种子播撒进每个人的心田。活动最后，全体人员共同发起全民阅读倡议，号召广大家庭以书为媒，以读为伴，让书香浸润家庭，滋养童心。
2: 我今天很高兴参加了这次活动，活动中我和妈妈一起朗诵了《爱与梦想》，参观了整个文庙，还行了拜师礼。今后我会多多阅读，把更多中华好故事分享给同学们。
3: 非常感谢妇联提供这样难得的机会，带孩子走进文庙，感受传统文化。亲子阅读也让我们和孩子的距离更近，在经典诵读中传承好家风，对孩子成长很有帮助。这样的活动我们特别愿意参加。
4: 周末亲子出游不用远行，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两大六娃宝地一键直达。今天的52周游专栏带您先逛内江经开区田城松鼠林乐园，再看内江高新区海昌海洋探索馆，把自然野趣与深蓝童趣全拥有，解锁超省心的亲子时光。
5: 原始松林、水雾森林、天然氧吧，像这样 buff 叠满的六娃宝地，就在内江经开区松山公园里的田城松鼠林乐园。它占地50亩，逛乐园的同时就能逛公园，还能将大半个内江城尽收眼底。
1: 据了解，田城松鼠林乐园是以松鼠文化为核心的亲子主题森林公园，依托古松林生态氧吧与城市制高点视野，打造集亲子互动、生态教育、主题娱乐、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川南人气文旅综合体，年接待游客约40万人次。
5: 园区主要分为萌宠和森林两大主题，划分了六大片区，涵盖丛林飞鼠、小猪赛跑、网红玻璃桥等项目，一张票就能通玩40多项游乐设施。
1: 乐园打造沉浸式主题场景，萌宠区以《山海经》奇幻灵感为内核，集萌宠互动、自然科普、亲子共乐于一体；森林区以原生林木为背景，游乐设施融入植物、动物造型，让孩子在丛林氛围里感受自然与游乐的融合。
6: 很好玩，我们去玩了那个水，然后我们又去玩秋千，然后荡得非常高，我感觉这个乐园很好。
1: 告别森林野趣，接下来前往内江高新区，开启一场奇妙的深蓝之旅。
5: 在内江高新区有这样一个地方，能让孩子边逛边学，顺便还能拍出海底大片，它就是海昌海洋探索馆。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潜入这片深蓝去看一看。
1: 作为内江极具特色的海洋主题场馆，内江海昌海洋探索馆拥有8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空间，十大主题区域全域开放。从神秘的雨林秘境、充满互动感的爬虫王国，到梦幻的海底隧道、光影魔盒，一站式串联起从陆地到深海的奇妙场景，让孩子不用奔赴海边，就能近距离接触1000余种海洋生物与萌趣动物。
5: 这个场馆呢有8000多平方米，1000多种海洋生物，不少还是珍稀保护动物。整个场馆呢是单一线性游览，没有岔路口，也不容易迷路。十大
1: 玩不限，孩子可以在游玩中释放活力，更有三大主题表演轮番上演，将欢乐氛围拉满。
7: 在我们海洋馆里面呢，有我们的一个三大主题活动区，小朋友游玩的恐龙沙池、积木王国，还有我们的海洋球池，都是包含在我们门票里面的。更有我们三大主题演绎，美人鱼表演、奇幻火焰泡泡秀表演，还有海狮表演。
5: 在海洋馆待了一上午，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即便我们身处内陆城市，也能让孩子们的眼界

0: 深蓝，不用奔赴海边，就在内江高新区，就可以让孩子们拥有一个充满蓝色回忆的周末。快带娃来一场海底冒险吧。
1: 从内江经开区的森林野趣到内江高新区的深蓝探秘，内江两大亲子打卡地承包全家欢乐。这个周末带上孩子出发，收获双倍美好亲子时光。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将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权威。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气功城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2: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2: 你。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

0: 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即将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温馨，
4: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3: 浪漫，
5: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3: 触碰心弦，
6: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3: 934，听经典。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温馨，
3: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2: 浪漫，
4: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2: 触碰心弦，
5: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2: 934，听经典。

0: 知道这样不好，也知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
1: 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 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权威。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

0: 下，这会儿肚子里又如千万把钢刀乱绞，头脑中更是一片的混乱，哪里还去想什么招数，只是乱打乱拍。虽然乱七八糟不成规矩，但是还有深厚的内力，所以他的威势却也十分厉害。石破天越打越快，只觉每发出一拳一掌，肚子里的疼痛便随内力的行走而带了一些出来。胖瘦二人只瞧得面面相觑，一步一步的向后退开。他两人知道，像石破天这样的武学高手，身中剧毒，临死之时散去全身的功力，犹如发了疯的猛虎一般，只要给他双手抱住了，那就很难脱身。但听得他拳脚发出呼呼的风声，招式又如雪山剑法，又好像丁家的拳掌功夫，还带了一些上清官剑法中的零碎招数，但是又好像似是而非，生平从未见过，心想此人莫非真的是什么金乌派的门徒。以他二人武功之高，石破天这些招数纵然奇怪也没有放在眼里，只是他拳腿上发出的劲风却令二人暗暗的称怪。但见石破天是越打越快，劲风居然也是越来越加凌厉，二人不约而同的又是对望一眼，微微的一笑，他们都在想，哈哈，这小子内力虽强，武功却是不值一提，就算九九丸和烈火丹毒不死他，他呀也不是我们两个人的对手。前面看了他内功了得，真是将他的武功也估计得太高了，这么一想不由得都可惜自己那一壶药酒和那一枚药丸起来了。早知道如此，他如果要动武，一出手就能杀了他，实在不应该耗费这么许多珍贵之极的药物。凝聚阴阳两股相反的猛烈药性，使之互相中和融化，原本是石破天所练的罗汉伏魔神功中最擅长的本事，倘若他只喝胖子的热性药酒，或是只喝那瘦子的寒性药酒，他性命，而他呢已经学到了抵御的办法。石破天使了一阵拳脚，肚中的剧毒药物随着内力渐渐滴到了手掌之上，腹内的疼痛也随之减轻了，直到剧毒全部逼开了肚腹，也就不再疼痛。他踉踉跄跄的走回火堆，笑着说道，哎呀，刚才这一阵子肚子疼啊，我还以为是我的肠子断了，哎呦，把我吓得要命啊。胖瘦二人心中很是惊讶，都在想这个人啊，内功之怪实在是匪夷所思啊。胖子说道，嘿嘿，这会儿你肚子还疼不疼啊？
1: 哦，不疼啊。
0: 石破天伸手去火堆上取了一块烤得已成焦炭的野猪肉，火光下见右掌心有一块铜钱大小的红斑，红斑旁边围绕着无数蓝色的小点儿。他很奇怪，哎，这是什么呀？再看左掌心时也是如此，他当然不知道，他已经把腹内的剧毒滴到了手掌之上，只是不会运使内力，未能够将毒质逼出体外，以至于尽数凝聚在掌心之中。 胖瘦二人。

自然明白这其中的道理，不禁又放了一层心。哈哈，原来这小子连内力也还不大会运用啊，那是更加的不足畏了。他如果不是天赋异禀，便是无意之中服食了什么仙草灵芝，哼，无怪他的内力如此强劲啊。他们本来料定石破天心怀恶念，必要出手加害，哪知道他只是以拳掌拍击大树，虽然腹痛大作之时，看过来的眼色之中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工业稳，投资活，消费优，支撑内江经济开门红；
4: 内江黑猪产业集群跻身国家级项目，获2亿中央财政加持；
0: 变废为宝，威远天州生物燃料项目完成进度80%，计划6月投产；
4: 内江经开区汇源果蔬深加工产业园项目开启试生产；
0: 守护童心富农家庭，资中县常态化开展儿童关爱活动。
4: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日，内江一季度经济成绩单新鲜出炉，顺利。

0: 实现开门红，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493.72 亿元，同比增长 6.2%， 工业、投资、消费等主要指标增速位居全省前列。梳理内江一季度发展亮点，工业稳、投资活、消费优，为这份成绩单提供支撑。其中工业领域表现亮眼，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9.6%， 35个大类行业里有25个实现增长，酒、饮料、黑色金属冶炼等传统产业稳扎稳打，发挥着压舱石作用。其中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12.5%， 更值得关注的是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大涨 31.3%，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更是增长 42%， 总投资超40亿元。东兴区新签6个产业项目，投资 45.8 亿元，投资方向精准锁定高成长赛道，为后续工业增长备足弹药。消费市场同样暖意融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89.25 亿元，同比增长 5.9%， 粮油食品、文化办公用品、新能源汽车等品类都实现两位数增长，品质化改善型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为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韧性。
1: 内江荣媒记者陈丽萍报道。为推动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提质增效，加强承办单位与人大代表的沟通联系，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市八届人大六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督办会。市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始终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实事求是、解民忧原则，紧盯时间节点跟踪督办代表建议，坚决推进办理程序规范化、沟通协商常态化、问题解决实效化。会议强调，代表建议办理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化两个联系的重要举措，各承办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主动与代表面对面沟通，邀请代表全程参与，把代表建议转化为助推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
0: 内江荣媒记者袁亮、邱月华报道。5月6日，市政协民主评议市市场监管局工作动员会召开，市政协副主席陈学兵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政协评议小组要把握总体要求，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围绕市委中心工作，以高标准严要求开展评议工作，要结合市市场监管局职能和工作重点，推动评议工作走深走实，要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坚持群众观点、严肃工作纪律。被评议单位要把这次评议作为加强自身建设、推动事业发展的重要契机，积极配合、主动接受监督，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积极总结工作经验，坚持边评边改，以评促改，推动自身工作效能再上新台阶。
1: 内江荣媒记者蓝平报道。近日从市农业农村局传来喜讯，内江黑猪产业集群成功入选2026年国家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并获得中央财政2亿元资金扶持。这一国家级入场券标志着拥有千年养殖史的内江黑猪正式踏上百亿级全产业链发展快车道。内江黑猪是全国首批国家级畜禽资源保护品种、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拥有上千年养殖历史。近年来，内江将其列为乡村振兴核心产业，推动全链条发展。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达 53.3 亿元，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致富猪。目前内江已构建三级两种繁育体系，建成两个国家级保种场，年可供种猪 1.8 万头，建成145个规模种养循环场，年产能突破40万头，开发48个深加工产品，年加工肉品超6000吨。内江黑猪区域公用品牌已斩获多项国家级荣誉，成渝地区布局50个品牌门店，2025年销售额达2.8亿元。 内江市农业农村局相关。

0: 负责人表示，此次获得中央财政扶持，将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下一步，内江将聚焦种源提升、精深加工、品牌推广与市场拓展，全力打造百亿级内江黑猪全产业链，为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注入新动能。
1: 内江融媒记者静双宇报道。连日来，内江市威远页岩气综合利用化工园区内建设热潮涌动，四川天舟200,000吨每年废弃动植物油脂生产生物燃料项目，自2024年10月开工以来，施工建设压茬推进提速增效，目前项目整体进度约80%，土建工程全面进入收尾攻坚阶段，正全力向着竣工投产节点冲刺，聚力建成川渝循环经济产业标杆示范项目。该项目由四川天舟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10.5亿元，2024年10月开工，总用地超14万平方米。项目将新建生物燃料生产线及全套配套设施，依托6项核心发明专利，以废弃动植物油脂为原料，采用先进工艺深加工。项目达产后，每年可处理20万吨废弃动植物油脂，生产16.4万吨生物航煤、生物柴油等产品。作为川渝地区同类资源化处理品类最全的重点项目，它将填补区域绿色生物燃料产业空白，优化能源结构，推动固废循环利用，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带动循环经济产业提质升级。
0: 日前，在内江经开区汇源集团四川果蔬加工智慧冷链物流产业园，车间里智能化灌装设备有序运转，一派忙碌的生产景象。据企业负责人介绍，园区先期布设的4条生产线中，已有3条完成安装调试并开启试生产，新鲜血橙正通过筛选、分拣、清洗、压榨、无菌灌装等自动化流程，快速转化为饮品。目前项目各项建设基本完工，进入投产倒计时。车间旁的汇源大集展厅已完成布展，各类果蔬深加工产品整齐陈列，园区生产展示展销一体化运营基础全面夯实，具备了初步运营条件。作为北京汇源集团布局西南的重大农业产业化项目，也是内江经开区甜味加食品饮料产业的重点招商项目。该项目总投资50亿元，分2期建设，涵盖果蔬深加工产业园、仓储物流配送交易中心、25万吨级智慧冷。

0: 14条生产线，全面达产后年加工水果40万吨，将打通果蔬从田间到市场的全链条，带动周边种植基地提质增效，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促进1、2、3产业融合，为乡村振兴和食品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内江融媒记者冯坤报道，近日东兴区清溪湿地公园的向日葵种植区内，一片繁忙的养护景象映入眼帘，绿油油的幼苗已破土而出，在微风中轻轻舒展着嫩叶，工人们分散在田间，正一丝不苟地进行除草、浇水、喷药等工序，用心呵护着这片充满希望的花田。这片花海是内江市增乡添彩工程的一部分，精选了多个特色品种，预计今年7月，这片花田将迎来盛花期，届时金黄花海连片绽放，与湿地碧水、绿树蓝天相映成趣，成为市民打卡拍照的新去处，不少市民已经开始期待。常来散步的李女士表示，到时一定要带着家人来记录美景。摄影爱好者王先生也说道，他正等着用镜头定格这片金色浪漫。除了打造视觉盛宴，这次种植还藏着生态小心思。通过轮作季节性花卉，既盘活了公园闲置地块，又补上了季节性景观短板，让公园实现一季一景，四季有景。同时，向日葵花海还能完善湿地生态体系，为市民提供更优质的休闲空间，让大家在城市里就能亲近自然，收获满满的幸福感。
0: 本台消息，近日资中县妇联利用周末及节假日，深入公民镇南木寺社区、陈家镇陈家社区，开展儿童关爱暨家庭教育主题系列活动。活动内容丰富务实，既有爱心妈妈、传承大妈等巾帼志愿者陪伴孩子们做趣味互动，进行情感疏导，让孩子们在轻松氛围中感受社会温暖。也有志愿者围绕家庭教育促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现场答疑解惑，帮助家长提升育儿能力。活动还同步开展禁毒妨碍、反诈、消防安全等科普宣传，引导家长筑牢家庭安全防线。据了解，资中县将依托基层阵地，结合爱心妈妈、结对关爱等工作，常态化开展此类活动，优化服务供给，打通服务妇女儿童最后一公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助力构建文明和谐家庭氛围。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富，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Love this。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
4: 一起来了哈，大家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名字叫做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啊。就在抖音直播间看到奶油小芳已经过来打卡签到了，说羊仔仔好，还有鱼仔仔呢。哎，鱼仔仔在旁边呢。
5: 鱼仔仔还在我们导播间呢。
4: 鱼仔仔今天快遭秋累死了是吧？
5: 对呀，早上六点钟就出门了
4: 啊。早上六点上的，马上也快六点了。
5: 这马上六点半才下班，
4: 耍了一个通城啊，12个小时。今天去哪儿了？
5: 今天去吃琵琶去了。
4: 吃琵琶，
5: 吃琵琶，
4: 哎，是吧？吃
5: 琵琶皮，咬死还是要吐啊？
4: 吃琵琶，这那贵得真的琵琶怎么样？
5: 很甜啊，
4: 是吧？
5: 而且价格相应，你知道惊到我了。今天
4: 多少钱？
5: 多少钱啊？我为了还是照顾一下大家的生意，先别说吧。
4: 哦，
5: 反正至少比我们在市场上买的要便宜一半儿。
4: 便宜一半儿啊？
5: 对，关键是
4: 市场上现在也就10块钱左右嘛。
5: 你知道有多震惊我吗？大概差不多一个月啊，没有一个月，20天之前嘛，我买了一个所谓的那个什么攀枝花五星大琵琶哈。结果你知道我买成多少钱吗？25块钱到35块钱不等，因为那几天哈，我连着在买，最高峰的时候卖到35，然后而且就是属于那种品质比较好的嘛。结果今天我在现场，你知道我们归德的琵琶有多便宜吗？4块钱一斤。
4: 4块钱，你不是刚说不说吗？
5: 关键是品质是属于那种特别大号的，你知道吗？
4: 可以，
5: 震惊到我了。我说，如果是我有这个时间的话，我赶紧今天我姐拿一批卡车出来买哈。
4: 就是不想上班了，是不是？
5: 啊，班还是要上，搞点副业也还是可以。
4: 但前两天不是才登记了吗？不让搞副业，我说。
5: 啊，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
4: 没看群里、啊，
5: 我不在那个群啊。
4: 啊，你没看群里啊，是吧？然后呢，说到这个琵琶其实也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因为5月5号立夏了嘛。
5: 哦。
4: 5月5号正式立夏了，立夏了之后呢，就是多吃点关于夏天的这个水果，因为你今天正好。去了归德镇，
5: 对，
4: 因为归德镇呢是咱们资中的一个产琵琶的一个大镇，
5: 对，而且我今天才知道
4: 特别好，
5: 原来归德镇的琵琶的品种还蛮多的、而且今天还知道了有一个琵琶的这个选品的方法。
4: 哎，怎么选？
5: 就是如果说你要去市场上选的话，那种火气成那个不让你调来不卖，然后你一定要怎么选呢？第一，选它的整个一个外形比较圆润的、饱满一点的，
4: 对，
5: 有一个词叫做足月玉润，完全适合在这个挑琵琶上面，
4: 就是长得胖一些，
5: 长得圆一点的，只要它那个圆形比较规则，不是耍着皮儿一翘起，那脑壳一戳起那种，
4: 对，
5: 好，你就可以不要选它了。
4: 你照谁的样子选的？照梨妹的样子去选？
5: 照杨洋的那个脑袋选是可以的。
4: 对，远哥的也可以，然后远
5: 比较圆。
4: 对，远哥的那个大圆头，你知道吗？然后不能选然哥的那种没头发，要选远哥那种，要么没头发就都没头发那种。
5: 就是要鬼谁点嘞，
4: 对吧？然哥的刺毛乱炸的不行。
5: 就是如果说你还要看他的那个。绒毛，
4: 哎，
5: 就是我们
4: 用另外一种，你看我们绒毛，我越来越像软软，
5: 讲的是那个圆润度哈，还有它那个绒毛，就是属于它外面那层果霜。
4: 哎，
5: 如果说这个白

0: 这类的这种绒皮皮嘎比较匀称的，你就选它，
1: 没错，
0: 甜度会比较够，
1: 没错。
0: 还有一点的话，要看一下就是带把的那个位置，
1: 哎，
0: 如果是轻的的话，说明它还很酸，你就不要选了，
1: 哎
0: 啊。然后如果说你要想储存时间长一点的话，一定要选带把的，而且那个把呢，一定是得青色的，
1: 对，就是便于储存嘛。然后看到粤语哥说你好，你是玩音乐的，音乐是玩我的，我不是玩音乐的，然后我
0: 啥都可以玩，
1: 但是我会唱歌，你知道吗？刚才唱的那首歌，白举纲和胡彦斌唱的那首歌，我个人觉得他们
0: 得跳起来，
1: 他们唱的没我唱的好。
0: 是，但是我们这个节目呢，放他们的歌不下五次了。
1: 对，为啥呢？非常适合，因为这个点下班了嘛，是不是？
0: 是，大家都得造起来。
1: 哎，是的，你下班了以后不妨哎，但今天可能有点晚了。归德其实离咱们内江市区还比较远，
0: 一个小时，
1: 对，还比较远，开车的话还是需要时间的。
0: 是，但是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你周末的时候嘛，带上孩子、家人啊，
1: 哎，其实
0: 他们五月份你还没有到嘴的时候，
1: 他们那可以自己去摘枇杷吗？
0: 但是基本上没有对外采摘的，因为人家搞不赢，
1: 对，
0: 就全部都是随着在锅笼锅啥都得收活的。
1: 因为我们知道像咱们内江市区周边的这些县区啊，他们种植就是除了比如说像市中区像一些什么这些镇里面
0: 是
1: 啊，他们种植有这种小型的采摘园，但是像资中县我了解到的像归德呀的枇杷，包括在这个银山的血城，他们里面都是规模式的种植，
0: 对，
1: 就是特别大。为啥他们价格低呢？就是第一个，他们的这个种植面积很大，然后呢种的多啊，然后你当然你量大了，是不是价格就适当的低一些？
0: 对。
1: 然后第二点呢，如果你要是游客进去自己采摘的话，会有一定的损失和浪费。对，所以说呢，他们基本上没有做这个采摘类的。当然说也有一些采摘。
0: 棋盘到嘛噶，万一他有一天对外开放了，要采摘了，
1: 他们有那种小规模的。
0: 对，都是各自的那种农户，小型的农户、
1: 家庭农场那种的。
0: 但说实在的，我个人觉得我还挺喜欢归德那个地方的，就是怎么说呢，
1: 沱
0: 江两岸 啊，吹着微风，
1: 景也好，
0: 对，景也好，然后水也好，再有一个的话就是果子它的水分足啊，然后皮儿好剥呀，
1: 没错。
0: 现在也在食堂上有很多那种枇杷，皮不好撕，撕满手嘎就黑黢黢的，
1: 我为啥不喜欢吃枇杷？就是那个
0: 它脏手，
1: 对，它撕完了后那手上全是黄的，
0: 所以有的时候
1: 就是你是个人都知道你吃了枇杷，你知道
0: 一定会黑，而且那个指甲不容易把它抠干净。
1: 对，然后呢，我就不太喜欢吃枇杷，但是我自从去年吃到了归德镇的这个枇杷之后，我对于枇杷的这个认知又有了重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哈。因为吃枇杷确实啊，它对于身体的健康还有一定的好处。
0: 哎，没错，
1: 比如说清热啊、润肺啊，是不是？
0: 对。
1: 那时值这个已经立夏了嘛，是不是？天气一天一天的热起来了啊！说到天气热起来了，明天可能后天又要降温了哈，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嘛。
0: 哎，其实后天、晚后天啊，如果是降温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带上自己家人朋友去采摘嘛，因为留下来的那种还在。天气很要凉爽的时候，
1: 后天
0: 我要上班呀，总有不上班的人嘛。
1: 不上班他有钱啊，
0: 他当然有，人家总会想办法嘛。
1: 我是有，
0: 人家做生意当老板不行啊，
1: 是什么样的人
0: 跟我们一样？
1: 是什么样的人不上班都有钱啊，对不对？比如说像粤语哥，你是不上班
0: 有没有？赶紧在直播间来报道了。
1: 还有梦幻哈尔滨，你不上班有钱吗？反正我不上班是没有钱的，就是至于就是因为还有一点就是不就是不上班想靠不上班有钱的，就必须得有广告商来支持哈。那接下来呢，就尊重一下我们的金主爸爸，马上就
0: 进段广告吧，
1: 进段。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就是立夏了之后啊，该吃些什么样的东西，对我们的五脏六腑，对我们的精神状态都有好处的。那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聊起来。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
3: 26载不懈耕耘，只为

0: 一碗放心米。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2: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各路段上车辆都在有序排队依次通行当中。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内江市市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关于江宁街西段、乐江西路部分路段占道施工的通告，为确保市中区城南片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顺利实施，决定对江宁街西段、乐江西路部分路段占道施工。一、施工路段，江宁街西段高铁桥以西50米处至石阳大道，乐江西路三元井加油站以东200米处至天工堂水电站以东100米处。二、施工时间，江宁街西段高铁桥以西50米处至石阳大道为2020

0: 我阿里巴巴。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5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好耍的
2: 天秤好
1: 是左二，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2: 各位上午好，我是金鱼。
1: 哎，此刻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大杨洋。
2: 哎，是吧？哎、关注到这个。

0: 非。
1: 每次良心更痛的时候，看看钱包也就不痛了，你知道吗？
0: 啊，是，所以就是现在做好自己的那班岗就行了。
1: 完了之后呢，归德镇的这个琵琶哈特别的出名啊，享誉到川内外，是不是？然后关于吃琵琶呢，对于咱们四川人来说，在夏天的时候也是一个必须的一个水果嘛，对吧？
0: 嗯。
1: 但是有些人适合吃，有些人不适合吃。首先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吃琵琶有哪些好处。那琵琶中所含有的这个有机酸呀，能够刺激消化腺的分泌哈，对于增进食欲、帮助消化吸收啊、止渴解暑啊，有相当的作用、啊。
0: 对，但是在普通大众当中呢，就是心目当中就会觉得说，一提到琵琶就觉得它肯定是止渴的。
1: 哎，
0: 你比如说啊，在川北枇杷膏呀，你吃这个耳熟噻，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枇杷当中还有一点，为什么它止渴呢？
1: 哎，
0: 它含有这个苦杏仁苷，
1: 哎，
0: 然后能够润肺止咳、祛痰、治疗各种咳嗽。你比如说那种老喝味儿干啥的，哎呀，今天咳都不好，哎呀，你去干熬点那个，你咋子？
1: 就喝杯嘛。你说
0: 有点太凶了哈，
1: 你演一下嘛。
0: 哎，我跟你讲，你要说后边的话，最近这一群主持人哈、啊、有一个毛病，
1: 嗯，
0: 一走进快要走进这个直播间的时候就开始卡痰、
1: 嗯、啊，没办法，我跟你说，真的是夏天是
0: 这
1: 样的，这
0: 是职业病，想告诉的是我们的各位领导朋友们，
1: 对，这真的是这样的。然后看到我们的丽，然后在巴中市，他说我看看你的手痛不痛，琵琶能治肺疼哈，不治手疼哈，
0: 嗯，但是你卖掉琵琶这个黄金果呢，你可以治各种各样的疼，
1: 但是我的手确实疼，昨天游泳的时候打的水线上面了。
0: 你现在看一下自己的钱包心疼吗？
1: 心更疼，你知道吗？双疼。
0: 所以比起这个手疼的话，我觉得心疼好像会更厉害一点。
1: 哎，是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枇杷果呢，以及这个枇杷叶哈，有抑制流感病毒的作用哈、
0: 嗯。
1: 这个我说实话我不相信哈，说常吃可以预防四季的感冒，我觉得、
0: 你不相信你去搞一下。
1: 哦，我觉得我这个不相信，因为它那个枇杷叶呀、啊，就是我不敢吃。据说这个玩意儿不怎么。就能吃这玩意儿、
0: oh.
1: 到底怎么吃这个东西还有打一个问号哈，这个我不太相信哈。那第四个呢，说的枇杷叶可以晒干制成茶叶，有泄热下气和降这个胃降和这个胃降逆之胃降逆有这样的一个功效，也就是防止呕吐的、嗯、啊非常好的一个食品哈。
0: 哦，对那个。
1: 对，我觉得这
0: 个
1: 可以研究一下。
0: 其实有的时候嘎在中医那个学里面就说的是枇杷全身都是宝。枇、
1: 嗯、
0: 杷的这个米面是在嘎、
1: 嗯、
0: 他们一般用来治啥子，治疝气。
1: 哦，
0: 消除水肿，而且还有利于关节。
1: 是的，是的。
0: 哎，我觉得你可以啊，如果你平时运动的比较多的话。
1: 有疝气啊，是吧？很有脚气呢，有疝气。
0: 哎，我跟你讲，你不要抑郁层层哈。
1: 疝气到底是啥呀？
0: 嗯，让大家给他打到公屏上吧。
1: 疝气是啥东西？我没见过。
0: 你没见过？你
1: 疝气
0: 你想见吗？
1: 天然气啊，就是
0: 天然气。
1: 它是会从你的局部地区拖出来一截子。
0: 脑袋冒气
1: 啊？就是冒一个
0: 开玩笑的。
1: 尖打开天窗说来。
0: 百度你不会用吗？
1: 哦，
0: 豆包你不会用吗？
1: 现在正在直播着吗？朋友们，疝气是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现在赶紧，大家赶紧给他打到公屏上，真的是。
1: 但是说实话，有些人还真的不太适合吃枇杷。
0: 对嘞，具体有哪些人不能吃、
1: 哎？
0: 我们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来拜。
1: 没错没错，那在进广告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哈、啊。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呢是羊肉汤的羊。我们今天依旧会在直播间送出礼品，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到直播间。关注起来，
2: 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3: 看春光，咿呀咿呀摇摇晃，万物像一抹红妆呀春芳。
4: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3。
5: 内江
6: 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五米二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原署名。

0: 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Love dance。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5啦，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赐好吃钻。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然后看到阿东来了，阿东说金鱼回来上晚班吧，我们现在已经就是没有晚班了。
1: 上晚班，你想让我回到曾经的那个什么8:30、9:30的时间吗？
0: 对，就是
1: 休想。
0: 原来我们有一档节目，就是在晚上的7:30到9:00啊，然后一个半小时的那个节目。
1: 我跟你讲，最早的时候你知道我上多久吗？最开始一天上4个小时、但是每天都巨开心。
0: 对啊，
1: 然后呢
0: 上的最
1: 现在也开心但是如果现在让我这个老腰老命啊去上4个半小时的节目，我确实是有点 hold 不住一天哦。
0: 对，
1: 因为那个时候你想刚刚大学毕业，哇天哪，那个时候你精力旺盛到爆。
0: 对，
1: 就是我哪怕上完4个半小时节目回去之后，我还是很亢奋的状态，当休息1个小时，7:30开始，一直上到9:30。
0: 对，我记得好像原来是到9:00或者9:30。
1: 爆夸张，而且我不知道以前怎么那么多话可以说。
0: 就是原来话特别的多，现在没话。
1: 现在话也挺多的。
0: 现在就是在节目，
1: 就是还是要看搭档。
0: 哎，我是真的，我跟你说，我现在是真的只有在节目里面就是爱说话，我平时私底下
1: 就一哈就把嘴个嘴巴缝起了。
0: 对，我觉得我所有的话都是在节目里面说完了。就是回到家里面了以后，原来我是觉得家里面我是个话痨，但是现在回到家里面，我真的懒得张嘴。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家里只有他一个人。
0: 我有的时候和朋友在一起，我们几个朋友坐那儿喝酒或者吃饭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玩手机，我不说话。
1: 妈呀，这种朋友不交也可。
0: 然后吃完饭了以后，尤其是回成都了以后，吃完饭了以后，他们说：“哎，你说你这个主持人你怎么不说话了？”我说：“我为什么要说话呢？”我说：“我说话是要收费的。”我说：“
1: 哎呀，天
0: 哪！对吧？那主持人你说话你是要收费的吗？”
1: 但如果说你觉得你说话说多了哈，觉得喉咙不舒服的话，可以推荐给你啊，龟德真的这个枇杷呢，确实是有那个去燥润肺，还有止咳呀，然后去痰。
0: 哎，我真的
1: 化痰的这样的一些效果，
0: 我真的有一个想法，我们去归德啊，包括到银山啊，
1: 枇杷嘛，
0: 一个是到银山啊，到归德这些地方，我们去给他们直播带货嘛。
1: 啊，是，但是人家说我搞不赢接待你
0: 啊，我们去联系当地。
1: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好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现在进行了统一化管理，像以前的话都是散户嘛，对吧？各管各的，然后在标准上的话也参差不齐。
0: 对，
1: 现在的话，他们就只需要你跟到指挥家走就可以了。
0: 哎，
1: 啊，指挥家说，哎，你今天该施肥了，施的什么肥？我统一发放，好，那就去干就行了。
0: 没错，
1: 到了每年的这个4、5月份呐、5、6月份的时候开始收钱。OK，
0: 没错，
1: 开开心心的。
0: 对于农户来说，也是一个比较省心的一个方式嘛。但是你这个销路的话，我们也可以帮大家解决解决嘛。
1: 是呀，曾经的带货节目，大家应该没少看吧？我可以这样讲，应该当时我们交通广播做的是内江第一档。带货的节目，
0: 而且是广播版的带货节目，
1: 是。然后其实我觉得卖的还挺不错的。
0: 哎，没错，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们可以去到归德这些，比如说这样，
1: 我随时欢迎大家
0: 有农产品的地方跟大家
1: 谈一谈，邀请我们去啊，
0: 对吧？是吧？我们帮大家带个货，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允许我们家。

0: 那咱先卖些什么小商品啊，是吧？
1: 其实直播带货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至少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经验的。
0: 对，至少我们有官方的平台来背书，然后我们不会来坑大家。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非常就是值得
1: 相信嘛。在买东西这方面，金鱼还是很有眼力劲儿的、
0: 啊。对，关键是归德的琵琶也
1: 非常的好、啊、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让我来谈价的话，我还是很有把握的。
0: 对啊，你金鱼砍价，那就是照老板大动脉上砍，你知道吗？
1: 就是拿到就很爽啊，就是
0: 包上去了。老板都回不了血，没时间回血，你知道。
1: 曾经觉得说、哎呀，讲价嘛，这个是可能买东西的常规操作。后面我又发现，当你讲价成功之后，我把它变成了一种乐趣。我说哇，好有成就感哟、
0: 哎。是的。然后人家话咱们说，听说河南的蒜苔爆棚了。确实我也听说了哈、但是他没找到我们，你知道吗？他要找到我们，金鱼过去也是大动脉挥刀，你知道吗？
1: 是给他
0: 回
1: 下去、
0: 回血，老板回血都来不及，
1: 你们相不相识吗？相识，明天你安排哈、
0: 对吧？哎，我真是觉得今天你们过去没有联系方式，就是、那个、
1: 当然有，我怎么可能会少得了这些操作？
0: 有联系方式的话，大家这样，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知道吧？关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呢是非常的低啊，但是有一点就是他们没办法快递，你要过去买。啊，过去买，找到这个商户，就是经过他来甄选过的。
1: 但是我跟你讲哈，他们做的很纯熟是啥子？比如说你自己去买个，也肯定也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品种，你可以自己挑选。你如果说你要邮寄的话，你寄到天南海北，人家都给你寄，而且给你一个一个的给你套袋。
0: 关键是我觉得就是没必要嘛，因为咱们都是内江本地人。
1: 但是总有一种要，比如说要给娃儿寄的呀，要给好友寄的，要给啥子长辈寄的呀。
0: 可以的，可以的，大家这样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号哈大洋洋，然后在那个加入到粉丝群里面，我们等一会儿会把那个就是联系方式直接发到粉丝群里面，按需来领取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微信号怎么发？
0: 微信号你可以这个
1: 这个还挺难的，
0: 你就问老板要他这个微信号码、啊、然后复制给我，发给大家发。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好的东西一定要推荐出去，尤其是咱们内江本地的东西，对不对？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因为枇杷是个应季的水果，你过了这个季节就没得吃了，对吧？你很难遇得到，比如说像咱们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品质的枇杷，我觉得这也是就是我们早上那场直播嘛。
1: 更建议大家，比如说哈，最近这段时间的话，有空的可以去现场哈，
0: 对，
1: 尝到最新鲜的那一颗枇杷。
0: 哎，是的，咱们内江的这个乡镇啊，是真的就像我们今天早上这场直播的名字啊，叫镇了不起，你知道为啥？里面出产了很多很多好的东西吧？还有小芳说，枇杷止咳化痰。

0: 有人帮我们试过错啊，对不对？嗯，
1: 是，反正至少你能够看得着的这种品质嘛。
0: 某人早上六点半爬起来，是不是？六点钟。
1: 你说我容易吗？
0: 对吧？爬起来帮我们去试错，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成本是无价的呀？对不对？
1: 是，关键很好的是什么呢？就我特别体验一个，就是什么呢？那个当你车子开过去，然后它整个一个枝丫都快支进你的那个车窗的时候，哇，好爽，随手切一口。哎，但是这样是不对的。
0: 哦，就像我当年在成都一样。
1: 但扯一颗还是很快乐，
0: 对吧？这偷来的东西总好吃的吗？
1: 乱讲。啊，那个叫品尝。
0: 对，品鉴嘛，是不是？先品，然后再就是先
1: 见，
0: 先见再品嘛。啊，然后老板过来，哎，你品啥子拉我的琵琶嘞？哎，不是我要拿的哈，他自己进来的哈。
1: 听出来了嘛？晓得哪个最贱了噻？
0: 就是啊，不是我要去摘的哈，是他自己这冲在我的车子里
1: 头。他挡到了我的路。
0: 啊，就是啊，是不是？我关下窗户，他就进来了哈。
1: 他没把我的车窗刮花，
0: 是不是？就
1: 我都没好说你。
0: 不是我要去摘的哈，但是这个琵琶真的好吃，但是有一些人不太适合吃琵琶。
1: 是的，也得提。还有一个的话就要提醒大家，其实琵琶呀它是不适合放到冰箱的，存储在一些干燥通风的地方就可以了。
0: 没错，
1: 如果说它进了水之后，进了冷水，比如说泡了冷水糖水或者盐水，它可以防变色，这个倒是可以的哈。但是如果没有成熟的琵琶呀，我建议大家就不要吃了哈。
0: 没错没错。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小麦哈，勿与粟米琵琶同食啊。这根据这个元代贾明所著的这个饮食须知啊当中的一书，这个文章当中所说的呢，就是琵琶与小麦或者小麦制品同时呢，容易导致什么腹泻、
1: 肚皮痛，
0: 是的，肚子疼，就是。然后呢，琵琶的这个果核当中含有一些这个毒素哈，不要生吃。那在食用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核。作为药物使用的时候，经过高温烹煮过后呢，其毒性被破坏，但仍然不宜大量的使用哈。
1: 是的，反正啥事儿咱们都讲一个。适量适度嘛，对吧？
0: 没错没错。然后大漠孤烟直说话筒前面像个煎饼，你知道就我们这个他说我们这个防喷罩像个煎饼锅，
1: 是吗？
0: 啊，你真的是你好有想象力哦。
1: 我们但凡能够把这个防喷罩变成煎饼锅，那也是我们赚到啦。
0: 真的是，你想，
1: 可惜我们连换一个防喷罩的钱都没有。
0: 宝宝，你知道我们要这个防喷罩要了多久吗？
1: 三年。
0: 整打实打实的三年啊，你知道吗？啊，真的是多不容易啊。
1: 哎，他不说我还真没发现他换新的。
0: 对，请珍惜我们这个煎饼锅，知道吧哈。就是马上看到时间来到了课点哈，在课点之后呢，我们开启今天的抽奖环节了。那还没有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先进直播间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5。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一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8: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0: 停车难，长途累，
11: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9。

0: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 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各路段上车辆都在有序排队依次通行当中。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内江市市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关于江宁街西段、乐江西路部分路段占道施工的通告。为确保市中区城南片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顺利实施，决定对江宁街西段、乐江西路部分路段占道施工。一、施工路段，江宁街西段高铁桥以西50米处至石阳大道，乐江西路三元井加油站以东200米处至天工堂水电站以东100米处。二、施工时间，江宁街西段高铁桥以西50米处至石阳大道为2026年5月8日至8月30日，乐江西路三元井加油站以东200米处至天工堂水电站以东100米处为2026年5月8日至11月15日。三、施工路段交通组织方式为半幅施工，车辆半幅双向通行，行人经两侧人行道通行，施工区域路段限速30千米每小时。四、绕行路线，若江宁街西段施工路段发生交通拥堵，车辆可经塔山南路到三元路通行，若乐江西路施工路段发生交通拥堵，车辆可经乐贤大道到友丁路到石阳大道通行。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1: 小心上路，骑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3: Love dance。等等，
4: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5: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6: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7: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8: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6:20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好扫的
1: 天正好自在。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对，下午好，我是金鱼。要抢话了啊，
0: 对，要，
1: 因为马上要结束了。
0: 是我们现在要聊到那个喝酒的事儿嘛？现在就有点那种微醺的状态了。
1: 是，你知道平常杨洋最喜欢干什么吗？就是喝酒呗。
0: 其实我还好，我现在就不怎么，就是我现在量还真
1: 不。是吗？你知道你刚来的时候，所有坊间的传闻是什么？这个男孩人生的一大爱好就是喝酒、泡酒吧，每天不是在迪吧就是在酒吧。
0: 我那会儿有一个，就是江湖人称夜店小王子。
1: 是，你现在是老王子了。
0: 现在是老王子了，你知道，小王子变老了，就喝不醉。那会儿啤酒，基本上我们喝乌苏就是成箱成箱的。
1: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这个酒，它能醉呀？
0: 应该就是近两年。
1: 近两年，
0: 对，咋子嘞？因为年龄大了、
1: 啊、
0: 真年龄大了，然后喝啤酒，真的，而且那会儿喝啤酒就是你边，我就坐在厕所旁边，我边喝边往厕所跑、嗯、
1: 天哪，还有这种癖好？
0: 对，就是边喝边往厕所跑，就属于那种的。然后喝啤酒、嗯、大概我算了一下，我们四个特别能喝的，就是经常在一起喝啤酒的人坐在一起，一晚上喝了6箱。
1: 就是你会发现哈，就是你上了年纪之后不再拼酒了、嗯、像以前的话，就是几个好朋友喝到一起
0: 来
1: 噻，哎呀，
0: 哪个喝不到嘛，真的是，
1: 哎呀，哪个怕哪个嘛，哎呀，真。

0: 打住。
1: 然后女的女主播的话，原来黎妹儿其实也不能喝啊，黎妹儿是不怎么能喝酒的。
0: 你给人留点面子好不好？
1: 黎妹儿就是吼得凶，你知道，个儿大，其实啥也不行，你知道吧？
0: 确实，黎妹儿喝酒的，她真的就是夹屎拉的梗。
1: 对，就是黎妹儿的，就是真类似啊，装疯迷桥了。
0: 装疯迷桥。你确定人家是耿直哈？
1: 好酒啊，他喝酒就是喝一杯吐半杯。
0: 先耿直，然后后面就开始耍诈。
1: 加大真的是。
0: 哦，对，反正而且你但凡看到公共场合，你喊他在喝酒，先检查他的背包底下有没有一张卫生纸。
1: 嗯，就是。
0: 先把他招数给他拆了。
1: 李妹儿，我跟你说，喝酒之前先得要一沓纸，你知道吗？揣着包里
0: 面。边喝边吐。
1: 啊，边喝边吐，然后
0: 应该边喝边流。
1: 喝完了以后，口红都没了，你知道吗？他那一头的卫生纸啊，他后面有一圈卫生纸，你点一下都能给他围个。火圈圈出来、哎、你知道吗？然后李妹儿其实不怎么能喝，江林是更不能喝了，
0: 是吗？
1: 江林其实也不能喝、
0: 嗯、
1: 然后还有
0: 确实是
1: 金鱼是能看别人喝，喝完
0: 我看别人喝，对，我还可以给人家餐酒，
1: 喝完了以后给别人讲故事，你知道吗？他适合讲故事，他适合主持整个酒局。
0: 我跟你讲嘛、
1: 啊、
0: 这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职业病哈，大家所类似、
1: 嗯、
0: 我是一个非常外向的人，就是外向当中的外向、
1: 嗯、
0: 就是什么呢，就是你
1: 哀中哀，
0: 哀中哀，你不是吗？
1: VIP 中 P 那种、
0: 我不是，那你是这个我还是得谦让给你，
1: 挨人挨中挨呢啊。然后其实你要说你其实真的，我因为我见过你喝酒，其实你喝酒也就那么多的量、
0: 嗯。但是我喝酒很耿直啊，
1: 对，能喝多少就喝多少，喝不了叫远
0: 哥，绝对全不了一点。
1: 远哥喝酒是什么呀？就是喝到那种不能喝了，对。各位，我不喝，我走了。远哥
0: 就马上人都看不到了。
1: 远哥是起来起身就走，你知道吗、嗯？不管他和谁，就我呢是能喝能从前喝到后，但是我要喝多、
0: 哦、啊！
1: 我喝多了以后我就睡觉了。怎么判断我喝多呢？我开始说新疆话了，然后就开始喝多了，
0: 哦、
1: 基本上就喝多了。
0: 那意思是前几天你都在醉？
1: 基本上吧。
0: 醉天气还是醉阳？还是醉人？
1: 醉抚仙湖，你知道吗？啊，然后
0: 那你不要记得吗？
1: 然后还有一个谁？其实卫星喝酒其实也还可以，
0: 是吗？
1: 啊、卫星真的，
0: 我感觉你在给人家铺坑哎、欸。
1: 卫星
0: 就下次说哎你们那个地方拉个好歹，把他喊出来。
1: 没人，一般情况下叫大家不要叫我们哈，就如果没有几千万的生意的话，就不要叫我们出去谈，你知道吗？我们就是价格很高的。
0: 但凡有点业务的话，还是可以是吗？
1: 有点业务，高阳屁颠就去了，你知道吗？200块的业务就去了，你知道吗？
0: 这样我们俩。一人分一半吧。
1: 啊，是你要100是吧？
0: 要100，不
1: 行，最多给50，你知道吧？
0: 啊，50那划不来。
1: 啊，是吧？为啥呢？因为
0: 那必须先找金鱼。
1: 啊，那也可以。就如果说你要有业务的话，你这两瓶尖装免费给你安排，你知道吧？
0: 是啊，我再送一瓶那个五粮串给你、啊，
1: 对吧？你没有业务的话，你就过来抽就完了嘛，
0: 嗯、
1: 对不对？说到抽奖呢，我们马上就开始了、啊。
0: 哎，
1: 今天节目呢还是要给大家来抽奖。虽然说我们主播团其实酒量真的一般，不是特别能喝，因为我们平时工作
0: 是非常不怎么样，我可以这样讲。
1: 对，工作平时也挺忙的，你说。喝了以后，因为我们属于24小时待命的这个工作，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需要靠嗓子来吃饭嘛。如果说把我们，你如果那一天真的不想让我们挣钱了，
1: 对，你把我们喝拉活了，拉过来养我们啊，
0: 把我们都喊出去喝，
1: 是吧？是吧？谁那个大漠孤烟直，你过来养我们嘛？是不是？我吃的不多，其实你可以养得起啊。
0: 你怎么天天都在找人养啊？
1: 没办法呀，你知道吗？没人要啊，对吧？不像你，
0: 不是在耍吗？
1: 在耍完了，
0: 怎么又开始这个感情？时而明时而情的，
1: 就耍完了嘛，从头已经结尾了嘛，是不是？
0: 哦、
1: 一段感情的一段感情的结束，必然伴随着另一段开始嘛，对不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话别说太快了。
1: 嗯，其实
0: 就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啊，说哎呀，我以前就是耍一个，就是耍谈不了多久，我、一会儿就又分了。
1: 其实也没有正式确定，只是在试探对方，你知道吗？就主要他试探我。就是、
0: 所以说提醒大家哈，
1: 我没有经得起试探，
0: 千万不要过度的去防娃儿早恋，该练的时候等他练，
1: 对吧？没有，其实我觉得早恋这个事情哈，你可以研究一下。那会儿的感情是，
0: 哎呀，现在我们就不研究早恋了。
1: 那会儿的感情是最真挚的，知道吧？哈，
0: 现在回不去了。
1: 来吧，开始抽奖吧，
0: 哈，
1: 来吧。那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枇杷哈，枇杷呢这个东西浑身都是宝，但是有一些人不太能吃啊，不太可以吃枇杷，比如说糖尿病的人他就不能吃。但是还有一些枇杷不能喝一些食物啊，还有枇杷。不能喝一些食物同时来吃、
0: 哎、是到底这个食物是什么呢？
1: 哎，是什么呢？它是什么制品的一个食物呢？对不对？看到已经有朋友啊，恭喜熊二哈，答对了、哈，是小麦制品的食物、
0: 哎、是的、
1: 啊、那熊二呢，这个把你的还有豆制品，你看你刚才就没有听讲，对不对？是小麦制品的食物，比如说馒头啊、面包啊，这个就不太可以同吃了，容易拉肚子哈。
0: 嗯。
1: 那恭喜熊二哈，将您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在3天之内吧，来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两瓶好酒了哈。这个五粮液尖装两瓶啊，四菜两汤，八菜两汤嘛，来两瓶尖装嘛，对不对？那喝尖装呢，一定要。

0: 扫描瓶盖内的二维码，有机会获得价值1911元的现金红包大奖。
1: 没中奖的朋友呢，也不要灰心啊，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呢，希望大家持续守候，说不定哪天幸运降临在你的身上了。
0: 没错，没错。然后还有一件事情要给大家来说一下，最近如果您发财了，是不是准备买车啊，搬新家呀、啊？这有一件事情，是不是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就是买新车啊、开新车、住新房之前，一定要除一下甲醛。
1: 没错啊，除甲醛的话，记得一定要找到清风之家。
0: 没错，
1: 本地品牌在雷江又有十多年历史了哈，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和企业的选择，冠军代言，冠军品质，所以说很靠谱啊。那电话记清楚了，0832198315219853315。
0: 没错，那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6:30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欢声笑语当中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祝大家下班快乐，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0: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1: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0: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1: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6: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4: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

0: 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1: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0: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2: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0: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3: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0: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4: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0: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5: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7: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9: 因为车总量高了， 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8: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三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9: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1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今天7:49，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7: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13: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西湖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12: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堤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13: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啊，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10: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耐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1: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2: 无意间现在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哪里切都卖不着。
1: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3: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4: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6: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

0: 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1: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2: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本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3: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再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再就是药物的半成品，那是风险最高，就剩到最后。
2: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3: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消费。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么很少风险又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入水。
2: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4: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1: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4: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

0: 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3: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4: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0: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 50.6 亿美元，环比上涨 56.4%， 同比上涨 30.4%。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0: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 20% 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2: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0: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2: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0: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饭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今天，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2025年，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成效显著增强，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保护社会满意度得分达82.81分，再创新高。司法保护全面强化，全国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47.3万件。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6220件，公安机关立案侦办相关刑事案件2.6万起。行政保护纵深推进，市场监管部门查处知识产权违法案件3.7万件，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审结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9341件，海关查扣进出口侵权嫌疑货物8642万件，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伊朗油气出口商联盟发言人哈米德·侯赛尼近日表示，受美以伊战事及海上封锁影响，伊朗天然气产量下降约10%，受损设施完全修复需耗时2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巴拉克拉维德疑似多次就伊朗战事发布假消息，以操纵市场从中获利。据黎巴嫩方面7号消息，以军当天针对黎巴嫩南部2个城镇发动空袭，造成3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当天通报称，在过去几个小时里，黎巴嫩真主党向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发射多枚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1/4决赛，国乒女团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4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时到明天20时，福建中南部、广东中北部和西部、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于年龄、身高、体重、病史、不良嗜好等等等等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绝对不是随便躺躺就能拿钱的。那本次呢是仅限男性报名，后续将会开启女性专属的实验招募。2026年我国将实施两次载人飞行任务，一次货运飞船补给任务，更有一名航天员将在轨执行为期一年的超长驻留实验。可以预见，当人类的触角向月球乃至更遥远的深空延伸时，微重力的生理侵害将会以倍数递增。在轨验证的每一套训练设备和防护手段，最初的经验几乎都来源于地面头低位卧床实验的汗水浇灌。只有现在通过志愿者近乎偏执的静卧测试，从肌肉电刺激到离心机被动拒抗等等对抗的反应方案，才会在未来被搬运到空间站上，化作航天员体内对抗骨流失和心肌萎缩的铠甲。因此呢，这份工作呀绝非是轻松享福，长期保持头低位固定卧床的姿态呢，会对肌肉骨骼还有心血管系统带来一定的生理考验，非常考验心理素质和意志力。所以切勿盲目的跟风报名，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要看清这份志愿工作更深层的价值，它不只是一份高薪的兼职，它更是普通人用自己的方式助力中国航天科研的一份担当。所以抛开猎奇的滤镜，放下躺平的噱头，这样一份有意义又充满挑战的志愿工作，你还愿意认真尝试吗？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您是开着新能源汽车出门玩了吗？那路上充电方不方便呢？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度电，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 2.34 倍，创下了历史新高。但在充电需求火爆的背后，充电桩能否让新能源车主安心出游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行业专家解读。
1: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为什么涨这么快？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给出了一个最直接的答案：
2: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在随着近几年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在这个高速公路充电基础设施的占比也越来越高了。同时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满足了我们不同类型车主的补能需求。
1: 车多了，充电桩够用吗？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看上去数量不少。然而，这与新能源车主们的感受可能还存在差距。童宗奇表示，当前新能源汽车充电行业已经进入到从有到好的新阶段。
2: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啊，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啊，如何把精细化的服务做好，啊，给我们不同类型的车主啊提供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啊，所以对于行业来讲，我觉得现在已经处于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阶段。
1: 新能源。

0: 成，一部分是电费要交给供电公司，另一部分是充电站收的服务费。根据2014年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解释，充换电服务费用于弥补充换电设施运营成本。2020年前，对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而当电动汽车市场形成规模后，这项费用逐步放开，转向市场定价。也就是说，现在的充电服务费由充电桩投资经营者自主制定。山东青岛的江涛在2020年投资90多万建了一座充电站，当时一天一把枪能充300度电，一年纯赚50万。到了2023年，周边充电站越开越多，服务费从每度电3毛钱一路降到1毛多。江涛算了一笔账，
1: 你就是一个桩，你不用说80-90度，你按100度算，100度1毛5的服务费，15块钱，那一天下来你打多算，一天赚200，30天一个月不就6000？
0: 更让人担忧的是，全国充电服务费还在持续下跌，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每度电只收几分钱服务费，甚至零服务费的情况。那么这种低价竞争的局面怎么改变？童宗奇认为，关键在于转变思路。
2: 如何通过不同的服务提供一些差异化的这种定价，啊，给车主提供更精准的一些服务，我觉得是接下来企业需要去重点考虑的问题。
0: 具体怎么做？童宗奇介绍，他们正在推动充电场站的星级评价，给充电站打分评级。
2: 就跟酒店类似，你5星级酒店，你的房费可以11000，3星级以下酒店或快捷酒店，你房费可以12000-12200。服务不一样，你面向的人群不一样，更精准的去给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比如说，你充电的过程中，一般可能是20分钟、半个小时，或者最少也得15分钟以上。那在这个时间内呢，有的运营商就可以做一些，比如说自助洗车呀、休息室呀，或者是给车主提供一些办公的场景啊，做一些网约车之家呀，还有我的充电桩的一次充电成功率，包括我们现在国家推动的车网互动啊、绿电交易啊等等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模式。
0: 实际上，已经有充电站开始这么做了。比如上海某充电站投资超过2000万，配备了洗车、修车、餐饮、淋浴等一系列服务，这也让高峰时期来这里充电的车主排起了长队。从国家能源局刚刚发布的5.1数据看，新能源汽车的出行需求正在爆发，但从行业现状看，充电桩要真正撑起这份需求，还得解决赚钱难的问题。车多了，桩也多了，但如果运营商不赚钱，就没人愿意继续投资升级设备，最终吃亏的还是消费者，要么充不上电，要么设备老旧，充电慢。让充电站从拼价格转向拼服务，或许才是让这个行业健康走下去的症结。
3: 开新能源车出门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这个车多了，充电的体验跟上没有呢？实话实说，有的时候排队，有的时候不好使。问题出在哪儿啊？运营商不赚钱，就不愿意升级设备搞好服务，结果呢，车主的体验是始终上不去的。好在行业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啊，学会向酒店学这种星级评分的方式，服务好的场站可以多收点服务费，提供洗车、吃饭、休息这些增值服务。这样一来呢，车主愿意去，运营商也能活下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充电这事儿啊，光有桩是不够的，还得有好桩，还得有好服务。盼着下一个节假日，大家出门充电能够少排队，更舒心。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旅行结束，人都回到家了，结果酒店呢还三番五次打来电话，发来短信，嘴上说回访，其实呢就是追着你要个好评。近期呢，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吐槽酒店的这类行为，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的背后，到底构不构成骚扰？酒店花式索要好评的现象究竟是服务的延伸，还是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新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深度观察。
5: 您好，我是您刚离店的酒店前台，给您做个入住回访，麻烦您在平台给个好评吧。刚刚过去的五一

0: 假期，不少消费者在离店后都接到了类似的电话或者短信，有人在社交平台吐槽，这到底是正常的服务回访，还是借回访之名的营销骚扰？甚至有人质疑，为什么我的行程信息酒店能够反复使用，这算不算侵犯隐私？今年三月份，上海宝山区检察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好评返现滋生出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犯罪团伙打着免费安装共享充电线的旗号，向全国150多家宾馆提供所谓的帮刷好评、帮删差评服务。部分宾馆为了提升线上评分，把客人的住宿信息打包发送给这些团伙。经查，这个黑产链条非法获取的公民住宿记录高达近8万条，最终团伙成员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刑。这说明一句看似平常的求好评，一旦失控，背后可能就是违法犯罪的黑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者拨打商业性电话。而民法典也明确，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侵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表示，
1: 你打着售后或者说这个回访的这种旗号，实际上你是来请求好评，实际上确实会对消费者的这种生活安宁造成这种侵害。这里面关键就是说，你这个请求好评的这个行为，它本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禁止的一种不正当竞争的一种行为。
0: 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酒店是否有权在服务结束后继续使用？陈英江表示，酒店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必须公开其收集和使用的规则，并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最小原则，同时需要事先征得消费者的同意。
1: 只有在经过我同意的范围之内，你才能够去使用。你说你事后要做一些回访，要一些这个好评，你这样你肯定是没有经过消费者的一个同意，觉得你就完全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的一个原则，也违反了我们民法典里面包括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的一个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这么样一个原则。
2: 酒店花式索要好评，还美其名曰服务的延伸，背后呢却可能藏着营销骚扰、个人信息泄露等诸多问题，已然触碰法律红线。索要好评之风为什么会在酒店行业愈演愈烈？平台评分这根流量指挥棒究竟是怎样左右酒店经营的？面对回访骚扰和信息侵权，消费者又该怎么应对呢？继续来听专家和业内人士的解读。
0: 某旅游网络平台创始人魏长仁告诉记者，如今酒店行业索要好评的行为确实越来越普遍，包括大型连锁酒店集团和单体酒店，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绩效考核机制在作怪。
3: 据我基本的了解吧，一般大的这个连锁酒店集团，它对于单店的这个整体上，它是一个就是全员考核，当然呢肯定是以这个基层的前台这个员工为主，因为他们直接能接触客户嘛。考核呢肯定是比如说这好评啊，每条肯定是讲多少钱，或者是有差评那可能就要罚几十甚至100-200块钱，基本上会有这样的一个 KPI 的一个机制。
0: 记者在部分社交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的确有一些自称是酒店工作人员的网友在网上晒出了索要好评背后的考核指标，比如一条差评会罚款多少钱，好评则奖励多少等等。还有自称是酒店员工的网友贴心地给出了好评的文字模板供消费者复制粘贴，还有的分享了要好评的经验，甚至还有所谓的好评互助帖，简单来说就是不同酒店员工之间相互帮忙给好评等。魏长仁表示，在线旅游平台上的酒店评分成为了重要的指挥棒，往往能决定酒店的曝光度等等，如果好评少评分低，酒店的曝光偏少，自然就相对缺少顾客。
3: 就是我们消费者去搜一个酒店或者是去平台上去选，它肯定是出现的一个列表嘛，那谁排到第一，谁排到第二，谁排到第三，那 OTA 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放置顺序的这样的机制嘛。从目前来看，就是这个点评分应该是排到前面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权重。
0: 专家指出，不仅是在线旅游平台，酒店集团自己的 APP 上也会有类似评价和奖励机制。根据中国饭店协会等有关机构联合发布的《2026中国酒店业发展报告》， 截至2025年底，内地大陆住宿业设施总数是超过59万家，客房总规模超过2000万间，行业供给已进入相对饱和的阶段，消费分级加剧，非连锁单体酒店面临客源流失与盈利的压力。魏长仁指出，在此背景下，部分地区的酒店为了在平台上获得曝光和流量，不得不重视在线评价，并且可能采取各种方式提高好评率。
3: 尤其是可能位置啊各方面条件有限的这个酒店，经营压力会更大。尤其是单体酒店，对于平台的这个依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平台的这个流量它都是有限的嘛，排到这个两三页以后的酒店，那被选择的几率就很低了。
0: 面对酒店退房后的追评骚扰，消费者想要维权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维权成本高等现实困难。对此，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建议，
1: 能当时录音的尽量是录音，不能够录音的记下他的打电话的时间啊、电话号码呀、这种方式都记录下来，要求侵权方停止侵权的行为，要求他从他的电脑记录或者说他的相关的这种记录系统里面去删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其次可以向有关部门去投诉举报。
0: 那么如果酒店真的想要客户反馈，有没有更尊重隐私或者更容易让消费者接受的反馈方式？魏长仁建议，一方面酒店要提升服务质量，也就是做到打铁自身硬，另外一方面要控制正常回访的频次和比例。如果酒店想要索要好评，在征得消费者同意的前提下，也可以尝试提供相应的增值服务，
3: 主动的给客人提供了一些增值的服务。那后续呢，在要好评的时候，那客人肯定心里边也更舒服一些嘛，也更愿意去配合。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制呢，我觉得可能会变相的来去促进店员的服务的这个积极性和这个主动性。
2: 求好评本身不违法，但打着回访旗号反复打扰，甚至把客人的信息拿去换好评，这就越界了。咱们消费者记住两点哈，一是留好通话录音和来电号码，二是向平台或监管部门投诉，以提醒酒店真正的好评是靠服务挣来的，不是靠骚扰换来的。没了客人的安宁，哪来真正的五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能想到吗？晚上七点，退休的老人、外卖小哥、一线职工、全职宝妈坐在同一个课堂上，学的不是唱歌跳舞，而是人工智能。最近这种 AI 夜校在江苏南通火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20多个省份已培育出30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今年国家将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提上了日程，那技能呢，正在成为普通人端稳饭碗、拓宽出路的硬支撑。那么如何让更多劳动者不仅有技能上手，更能高质量就业？请听总台记者车丽、唐高林带来的现场观察。
5: 晚七点，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AI 夜校党校教学点座无虚席，120个预约名额几乎满员，学员中既有职场青年，也有退休老人。南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带来的 AI 加办公课程，1小时20分钟的讲解，帮助学员掌握智能工具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
6: 这是第一次来吗？
7: 我来了几次了，其实感到比较新鲜啊，有的专业你不懂的东西，它一下子一提示，你可以借助这些 AI 的工具就能解决问题的呢。
8: 我觉得这个 AI 在我们文稿的一个优化呀，然后工作总结这一块应该还是很有帮助的，
9: 感觉受益匪浅啊！老师讲得很生动。
5: 不只是党校教学点，在大生集团低碳智慧管理中心车间里， AI 加微电网课堂正帮助企业员工掌握智慧排产、快速排除故障等技能。据江苏大生集团主管工程师王洪涛介绍，有了 AI 管家这个最强大脑，为企业降本增效开辟了新路径。
10: AI 的算法可以帮我们很好的进行排产计划，进行风谷用电的合理运用，避开尖峰电，充分利用谷电，生产效率可以帮我们进行智能的推送，比如质量推送。以前我们可能是要人工一个个去一个钉子一个钉子去检查，现在通过智能的系统推送，可以帮我们很快的发现问题的钉子在哪，然后减少我们的重复劳动。
5: AI 夜校为什么火爆？主要源于它零门槛、全免费的普惠性。外卖员、一线职工、全职妈妈等群体均可参与，为普通劳动者打开职业转型。

0: 行通道。正在快餐店里忙碌的服务员温世群也是其中之一。他在送餐间隙得知夜校课程信息后，利用下班时间已经两次报名学习 AI 软件和视频制作。
1: 因为我听孩子都跟我说豆包怎么用怎么用，我说豆包是什么东西，他说啊，后来我就在那边看见他发的朋友圈了，我说我落伍了，我要该学习学习。
2: 啊、然后我就你是听你孩子讲的、哎、
1: 对，小孩子都懂了，我还不懂，你知道吧、啊、有点太落后了，所以我就、啊、时代要跟进步伐嘛、嗯、我觉得可能以后可能会用得上，但不一定，但是先行的东西或者是正向的东西我们还是需要去学习一下，是吧？
0: 为了满足不同基础学员需求， AI 夜校将培训对象分为中青年在职人员、技工院校师生、智能制造与前沿技术应用人员、创新创业者与新业态从业者、职业技能提升与转岗人员、中老年市民等六大群体，精准匹配不同群体学习与职业发展的需求。江苏南通崇川区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科陈思表示，
3: 目前有一些视频剪辑啊、图文制作，包括还有一些 AI 科普方面的一些实操性的，还有一些科普类的都有啊。我们也是分了一些基础类跟进阶类两种类型，因为大家有的人这个基础不一样，所以他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基础来选择相应的课程。
0: 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机遇，培育数字经济时代技能人才，江苏南通在全省率先启动全民 AI 启蒙行动。江苏省南通市人社局局长施宏杰表示，32家 AI 夜校自今年初开课以来持续火爆，重点聚焦产业赋能加创业孵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下楼就能学 AI 的公益课堂，线上江苏工匠课堂则构建理论加实操的灵活学习模式。
4: 目前我们全年的目标呢，是我们今年定了20万人次，从我们一季度的统计来看，目前我们全市已经培训了5万人次。通过这个夜校呢，让我们这个 AI 技术啊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为我们南通的这个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技能支撑和人才支撑。
0: 南通 AI 夜校的火热实践，正是各地以灵活培训形式对接产业需求、推动技能生态建设的缩影。目前，我国20多个省份培育了30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以企业为主体，贯穿产业教学评价全过程，促进职工增绩、企业增效、产业链韧性增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司长翟涛表示，
5: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技能啊，已经成为劳动者提升就业能力和。
6: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我市全面抓实企业生产项目提质产能释放，全市工业经济实现首季开门红。
1: 成渝高速扩容项目内江段全面开工，各标段建设有序推进。
0: 内江黑桌产业集群入选2026年国家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获得中央财政2亿元资金扶持。
1: 东新区20000余亩皮大蒜喜获丰收，预计总产量将超过1.2万吨。
0: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工业是地方经济发展的脊梁，也是稳增长促发展的核心底气。今年以来，我市全面抓实企业生产项目提质产能释放，全市工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迸发。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市规模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7.2%， 全市第二产业增加值达207.84亿元，同比增长 6.5%， 整体工业经济稳中向好。一大批制造企业开足马力，满产快跑，以实打实的产能产值增量，助力全市工业经济实现开门红。
1: 走进资中经开区四川成和电机制造有限公司的生产厂区，扑面而来的是蓬勃向上的生产活力。在标准化生产车

0: 间内，生产设备高速运转，工人全员在岗分工协作，有序完成电机配件生产、组装、性能检测、成品封装等工序。一台台成型的减速电机、智能卷膜电机不断下线，等待打包发往全国各地及海外市场。依托稳定的产品品质和持续升级的研发技术，今年以来，成合电机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海外市场订单持续增加，企业产能得到充分释放。
1: 目前我们的两个车间已经在以满产情况在运行，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生产减速电机和卷膜电机6万余台，实现营业额3000多万。现在我们手上正在生产订单主要以海外订单为主，已经排期至5月中下旬，接下来将全力以赴完成2季度的生产目标，为全年的

0: 业产值迎来跨越式增长。
1: 公司正在生产重庆机电集团管片螺栓、刀钉、螺栓等产品，得益于表面处理及外贸出口产品较多，今年一季度营业额突破2000余万元，相比去年同期增加90%多。当前订单已排至5月中旬，四个车间已接近满产状态运行，全力赶制生产订单。
0: 从细分领域专精特新企业到全市整体工业体系，我市工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市场主体活力持续释放，工业兴，百业兴，企业强，城市强。一季度，我市工业企业稳产增效，实现工业经济平稳向好强势开局，以开门红冲刺全年旺，为完成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精准引才赋能高质量发展。
2: 不到3年时间，内江的医学博士总量从14人跃升至56人，翻了2番。这一数据变化的背后，是一座身处成渝两大城市虹吸效应中的地级市，在医学高层次人才引育上完成的一次漂亮逆袭。2024年，内江全市仅有14名医学博士，高端医学人才匮乏，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医疗服务能力的提升。转机始于2024年9月，内江市医学博士引进集聚3年行动实施方案出台，一场精准引才行动就此展开。值得关注的不是数字本身，而是内江做了什么改变。首先是引才思路的转变。过去，内江多所医院赴重点医学院校开展招聘，时有招不满高层次人才的情况。在医学博士引进集聚3年行动中，多所医院对重症、麻醉、急诊等紧缺专业实行一

0: 院博士胡静牵头成立名医工作室，科室门急诊量同比增长68.21%，中医药成果转化创收50余万元。当人才被赋予平台和自主权，其创造力的释放远超预期。更深层次的逻辑在于，内江正在从书写走向造血，博士的头雁效应已经显现。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四科博士李海军带领团队探索出川南肿瘤精准治疗的标杆技术，科室90后主治医师受其影响，正在准备考博。这种传帮带效应正在激活整支人才队伍的验证格局。截至目前，全市卫生技术人员总量达2.56万人，其中博士增至56人，硕士增至822人，副高及以上职称2637人，拥有天府倾城计划、四川省卫生健康英才、省名中医等省级人才项目入选者29名，建成市级博士工作站34个，名医工作室101个，人才集聚效应凸显。当然，56名博士对于一座城市而言仍不算多，冷静审视，挑战依然存在。例如，人才结构尚待优化，外部竞争压力持续增加，引才生态仍需进一步完善。但是，方向比速度更重要，人才引进没有捷径，靠的是把政策做实，把服务做细，把平台做优。这或许正是内江人才隐喻故事的深层逻辑。当大城市提供标配舞台时，小城市可以用定制机遇与人才完成一场彼此成就的奔赴。地级市并非只能被动接受虹吸。精准定位、灵活机制、充分授权、生态营造，这些关键词组合在一起，可以走出一条差异化突围之路。而这场实验的最终答卷，将写在田城百姓日益提升的健康获得感里。
1: 5月6号，市政协民主评议市市场监管局工作动员会召开，市政协副主席陈学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宣读了内江市政协民主评议市市场监管局工作方案，市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同志按照评议内容报告工作，并对自查自纠工作作出安排。陈学斌指出，开展民主评议是政协履行民主监督职能的重要实践，是服务中心大局的重要举措，是助力市市场监管局提质增效的重要手段。政协评议小组要把握总体要求，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围绕市委中心工作，以高标准严要求开展评议工作。要把握评议主要内容，结合市市场监管局职能和工作重点，推动评议工作走深走实。要把握工作步骤，强化协调联动，确保民主评议工作有序推进。要保持优良作风，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坚持群众观点，严肃工作纪律，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评议工作中。被评议单位要把这次评议作为加强自身建设、推动事业发展的重要契机，积极配合，主动接受监督，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积极总结工作经验，坚持边评边改，以评促改，推动自身工作效能再上新台阶。日前，记者从市交通局获悉，国家级重点交通基础设施工程成渝高速扩容项目内江段实现全面开工，各标段建设有序推进，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高速路网，为我市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2: 日前，记者在成渝高速扩容东新区段建设现场看到，挖掘机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抢抓工期，有序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其中，作为内江段重要控制性工程的田家枢纽互通，将新建道路2180米与资中线等区域串联资阳、简阳等市县，最终止于成都市龙泉驿区，与成都东西轴线无缝衔接。项目全长189.75公里，其中内江境内约94公里，辐射带动能力突出。项目建设标准高，主线以双向8车道为主，部分路段为双向6车道，隆昌支线为双向4车道，将彻底破解原有高速通行瓶颈。 项目规划建设桥梁180座，隧道1座，互通式立交。

0: 32座，服务区4处，内江段占地约11511亩，同步布局10座收费站。截至目前，内江段各施工分布已全面进入建设阶段，已开工桥梁115座，累计完成桩基4354根，墩柱1721根，路基挖方、填方及各类配套施工均按计划稳步推进。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国家高速公路大通道通行能力，拉近我市与成都、资阳等城市的时空距离，促进区域交流合作，为内江打造成渝发展主轴重要节点城市注入强劲动力。近日，从市农业农村局传来喜讯，内江黑猪产业集群成功入选2026年国家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获得中央财政2亿元资金扶持。内江黑猪是全国首批国家级畜禽资源保护品种、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拥有上千年养殖历史，是川南农耕文化的珍贵瑰宝。近年来，我市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优势特色农业建圈强链部署，将内江黑猪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全链条布局、全要素保障、全品牌打造，推动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达53.3亿元，已然成为带动农民增收、激活乡村经济的致富猪。后续我市将以资金扶持为契机，持续做强种源、做优加工、做强品牌、做大市场，全力打造百亿级内江黑猪全产业链，奋力谱写新时代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新篇章。近年来，市中区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为抓手，统筹推进政务服务提质、政策落实提效、营商环境提档，推动市场主体
1: 提出办税过程中的问题与建议，工作人员逐一记录、现场回应，让税费红利精准直达经营主体，助力市场主体轻装上阵、稳健发展。立足政务服务提质增效目标，市中区行政审批局联合城西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走进汇川电脑城开展证照驶入快车道服务，同时该局主要负责人深入业务一线，实地体验证照上门办理全流程，以一线实操体验推动政务服务优化升级。据了解，证照驶入快车道是市中区行政审批局去年推出的特色亮点服务项目，通过移动服务加集中办理模式，将审批窗口延伸至商业综合体现场，让政务服务更加专业化、精细化、暖心化，助力服务质量向好、营商环境向优。此次上门服务针对汇川电脑城20余户商家整体搬迁、需变更营业执照地址的实际需求，精准对接、主动上门，提供集中审批、一站式办理服务，免去商家多头跑、来回跑的麻烦，保障商户顺利经营。自去年10月启动证照驶入快车道以来，市中区行政审批局联合便民服务中心为辖区内各大农贸市场、商业区提供证照上门办理服务，服务市场主体100余家，发放营业执照61个，办理时间和材料提交量均压缩50%。截至目前，市中区行政审批局主要领导已对18个事项开展局长跑流程，收集并反馈高效办成一件事线上系统优化建议16个，探索调用电子营业执照方式，精简6个国家一件事和区域特色水产苗种一件事申报材料，优化业务流程，解决企业群众办事难题3个，确保企业群众办成事、办好事。
2: 我们将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丰富拓展本土特色的一件事，延伸打造更多类似于证照驶入快车道、立企便民的服务模式，全面推动政务审批提质增效。同时，常态化开展局长跑流程，换位企业摸排办事的堵点和难点，整改破解各类办事的难题，全力实现服务体验与办事效率的双提升，切实为辖区内的企业和群众办实事、服好务。
1: 眼下正是紫皮大蒜的收获时节，东新区2.1万亩紫皮大蒜喜获丰收，平均亩产可达1200斤左右。预计总产量将超过1.2万吨。
0: 走进东兴区田家镇万年村的紫皮大蒜种植基地，蒜农们正熟练地将一颗颗饱满的蒜头

0: 从土里拔出，现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据了解，东兴区独特的紫色土壤和温和气候，孕育了田家紫皮大蒜半勺各大、蒜汁稠黏、辛辣浓郁的独特品质。
1: 我们采取公司加合作社加农夫的形式，形成了种植、指导、收购、销售的完整闭环。作为经营主体，今年我们首次采取了自主实验品种提纯糊状的技术，可让紫皮大蒜平均亩产提高600斤左右，希望能进一步提高农夫种植的积极性，帮助村民提高收入。
0: 产量的提升离不开科技的赋能。今年东兴区大力推广品种提纯糊状技术，从源头把控品质，通过科学化的田间管理，不仅让大蒜个头更大，品质更优，也让蒜农们的腰包越来越鼓，成为了当地农民致富增收的金疙瘩。
2: 接下来我们计划建设以品种提纯糊状为重点的标准化基地，以项目推动为抓手，筛选更具销售优势的优质紫皮大蒜，让这颗小小的紫皮大蒜真正成为带动全区农民增收致富的大产业，助力东兴区调味品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从两汉时期起步发展，到明朝时期达到鼎盛，从传统阶梯窑古法烧制到现代智能窑转型升级，从零散手工作坊到波陶产业集群化发展，隆昌土陶在匠人坚守与创新中焕发新生。近日，记者走进土陶生产一线，探寻这项省级非遗的传承密码。
3: 一大早，在隆昌市碧潭陶瓷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范贤德正逐渐检查土陶坯体成品，仔细排查制作过程中出现的瑕疵问题，严把产品工艺质量关，保证每一件出厂的土陶制品都工艺达标，品相完好，品质过硬。在手工制作区，匠人师傅们专注拉坯、敲打、塑形，指尖翻飞间传承百年的手工技艺尽显无疑。在现代化生产线上，各类机械有序运转，陶泥在机械与人工的配合下快速完成标准化制作。
4: 这个是做的出坛子，这个出坛子现在是搞修复了，跟那搞装饰是一样的。
3: 作为中国土陶之乡，隆昌制陶最早可追溯至两汉时期，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明朝隆庆万历年间更是达到鼎盛，从那时算起，大型陶缸制作技艺已经传承了400多年。隆昌土陶的独特品质源于当地特有的天然生态陶泥，这种陶泥产自十堰桥镇、李氏镇等地，富含多种矿物质，制成的土陶硬度大、密度适中、耐酸碱腐蚀，皮胎粗糙带气孔，透气而不渗漏，是名副其实会呼吸的陶罐。烧制环节则完成关键迭代，从依山而建、借风助燃的阶梯窑升级为温控精准、高效稳定的智能隧道窑，不仅大幅提升生产速度，而且窑内温湿度均匀可控，让产品质量更稳定，工人在控制室即可完成操作。在隆昌土陶文化艺术馆内，各类土陶精品错落陈列，精致细腻的茶器，创意十足的文创产品，尽显隆昌土陶的独特韵味。常有亲子家庭、研学团队来到这里，在匠人的指导下体验制陶乐趣，感受非遗魅力。
5: 如今我们全力统筹隆昌土陶制作技艺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却是一份引以追求，便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申报国家级非遗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希望能让隆昌土陶走出川南，走向全国，让千年巴蜀土陶文化被更多人看见。
3: 风和日丽的假日，不少家长都想就近找一处省心又好玩的遛娃好去处。在内江，越来越多的亲子乐园凭借便利的区位、丰富的游玩项目，成为市民周末和节假日就近休闲的优选，也成了大家身边实打实的亲子欢乐打卡地。
6: 不知道周末带娃去哪儿玩，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家门口的好去处——熊猫滨江儿童乐园。
0: 乐园总占地30多亩，以无动力设施为核心，打造近40种游乐项目，整体游玩环境开阔又安全。彩虹滑道、蹦蹦云、卡丁车、水床、淘气堡等人气项目错落分布，孩子们在这里尽情奔跑嬉戏，沉浸式享受游玩乐趣。考虑到家长的休憩需求，乐园内设有茶园，家长可以在此放松小憩，同时配套小吃超市，一站式满足亲子游玩的吃喝需求，全程游玩便捷又舒心。
7: 全封闭管理游玩，每个小孩进出都需要大人陪同，也只有唯一的一个出口。这设施每个星期都会定点维修维护，然后消毒。我们现在的退回票是大人是9.9元，小孩子是80厘米以下免费，老人是70岁以上免费。
8: 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0: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1: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0: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1: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龙将士，听我号令，哟！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5: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4: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0: 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1: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2: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1: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

0: 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1: 就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0: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2: It's a wonderful and
3: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0: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

0: 马圈地啊，零到一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今天7:49，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3: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5: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稀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4: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堤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5: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啊，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1: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7: 下去一网捞个小鳊鱼，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船的小鳊鱼1斤多，那白鱼好像4斤多。
6: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8: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6: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新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9: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10: 哎呦，我都算不下了，
11: 四好多。
6: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12: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6: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13: 村集体扭转了250亩余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6: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3: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14: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了，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3: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 18.4

0: 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1: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2: 无意间现在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哪里切都卖不着。
1: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3: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五月
0: 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4: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成长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0: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5: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6: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7: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本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

0: 向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消费。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一公斤两三公斤这么很少风险又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入水。
1: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2: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3: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

0: 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3: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4: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2: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5: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1周，最长可达6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2: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6: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

0: 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1: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0: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1: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0: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X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理、医药代表学术推广管理章节，分别从持有人、卫生、医疗卫生机构两个方面夯实医药代表学术推广管理责任。三是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分别明确了国家药监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承担医药代表管理的工作职责，消除监管盲区。四是对医药代表违规行为联合惩戒，多部门通过持有人内部管理，多部门联动进行联合惩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五一假期

0: 明天呢是世界红十字日，一个象征着人道主义精神、致力于守护生命、传递爱心的日子。如今的人们会发现一些私家车或者是出租车上贴着有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仪的标志，而且呢还配有紧急情况可以破窗这样的说明。这些车载 AED 成为了流动的救命神器啊，真的是应该点赞。另外呢，我们也常提到一个黄金四分钟的概念，说的是对于心源性猝死，在四分钟之内急救工作要有序开展起来，一旦超过了四分钟，每超过一分钟死亡率会增加10%。那遇到了这样的紧急情况我们该怎么做？此外呢，如果一个人的时候被异物卡喉，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自救？流鼻血啊，这个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挺熟悉的一个场景哈，我们也都知道，以前常会说你要把头试着仰起来，但是现在呢情况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告诉你这个做法是错的。此外呢，像是比如说如果我们在厨房做菜的时候被烫伤了，这个时候呢也经常会想起一些办法，什么用酱油也好啊，或者是用牙膏也好啊。今天也要告诉您，这些所谓的急救的知识都是错的，否则的话如果你的方法是错的，很多时候有可能你帮了倒忙哈，这个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我们首先来判断一个情况，就是晕倒。晕倒的这个原因可能会很多，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是心脏方面出了问题，有的是脑部的问题，还有可能就是一个低血压的一个症状等等。那我们怎么判断？快速的啊，去判断这个人他到底晕倒是因为什么？是我们比如说凭借他的这个呼吸是否正常，还是说他肢体的一些状态，还是比如说脸有没有发白？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这个事情是最准确的呢？
1: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这个提问。那这个提问对于我们的广泛的这个大众来讲，他是也是有这个疑问的。那对于我们看到一个患者突然倒地之后呢，我们怎么能够简单的判断他的呼吸情况？我们首先看到这个患者他倒地之后，那肯定是意识状态出了一些问题。
0: 对。
1: 那这个时候他的呼吸，我们要首先要观察他还有没有呼吸。然后这个判断的方法呢，就是我们一个是去轻拍患者的双侧肩膀，在患者两侧去呼唤他。如果没有意识的时候，我们的头可以贴近患者的口鼻处，然后眼睛顺着这个视线的方向看向患者的胸廓有没有起伏。一般是判断5到10秒钟的这个时间。那如果没有呼吸呢，提示患者是一个非常危重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如果呼吸已经停止也没有意识的话，我们是要立刻开始心肺复苏的。这个是在2025年的指南里边最新更新的。对于普遍大众来讲，我们不要求去判断他的有没有大动脉的搏动，只需要判断他没有呼吸、没有意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即刻开始心肺复苏。那对于肤色的情况，如果我们出现一个心脏骤停的情况，我们心脏没有有效的泵血，那会导致我们的肢端的一个青紫，表现为我们可以看到患者的甲床、口唇这个地方都是紫干的，身体也可以看到有花斑的情况。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提示是一个重度的循环障碍，那也是比较危重的情况。如果他的皮肤仅仅是苍白有呼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先放倒患者，这个时候有可能患者只是出现了一个体位性低血压。放倒之后让他休息，有可能意识就能慢慢恢复，这个时候不要特别积极的去进行一个心肺复苏。那么肢体的情况常见于我们有一些包括脑血管病的患者或者是癫痫的患者，他有可能会出现单侧肢体不能活动，或者说出现一个肢体的抽动啊，包括咬牙这种情况。如果患者的呼吸没有问题，还是我们是主要是一个观测以及及时的拨打一个120的急救电话。
0: 所以总结一下咱们刚才提到的哈，最重要的一点，首先是要判断有没有呼吸，呼吸是不是正常，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判断是否危重的一个标准。另外呢，就是看刚才我们说到循环系统是不是有问题，比如说嘴唇啊，或者是身体啊，有没有这种所谓花斑啊，或者是这个很严重的发白这种情况啊，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标志哈，那可能提示我们要去做一下这个急救的一些行动。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如果只是身体说有一点发白，有一点比如说微微的冒汗或者是怎样，但是呢我们观察他是有呼吸的，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不需要做一些非常剧烈的这种急救的行动的，只要把它放平放倒，然后等待他自己慢慢的就能够恢复过来，是这样理解对吗？
1: 对。
0: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比如说遇到了撞击或者

0: 只是这个摔倒这种情况，哎，这个时候可能也会产生一些当时的一些迷惑啊，或者是这种感觉，但是呢你会发现很快可以恢复过来。然后像这种情况我们是可以判断呢，哎，只要恢复过来了，自己觉得没事儿，那就是没事儿了，还是说我们也建议再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呢？
1: 我们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的，因为涉及到晕厥，前面主持人也提到过了，我们常见的几个原因包括心源性的跟神经源性的，
0: 是，
1: 那就是我们常见的包括恶性心律失常啊，它在早期有可能就是一个没有症状性的晕厥，有可能坐着坐着公交车突然倒地了，几秒钟，它可能是一个心脏的短暂的停泊，停泊时间长了之后，它自主心率又恢复了。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需要就医的，因为有可能再发，再发的时候有可能就倒在马路中间，会有危险。
0: 对，
1: 然后包括您说的，它有可能短暂的意识障碍，也有可能是我们脑血管病急性的脑缺血发作，它早期血管并没有完全的堵死，在后期如果堵死了，也会发展成脑梗。所以说，如果出现上述的症状，还是要求

0: 张的，你可能也会哎呦，就当时你不知道如何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有效信息告诉给120的同志，所以这个其实也是需要我们提前演练的一点哈。比如说我们遇到了一个紧急情况，现在是由我来拨打这个120电话的，那我如何最快速的把这个120最希望得到的信息第一时间给描述出来，准确的描述出来，这儿能不能为我们做个提示？
1: 是这样的，因为咱们北京市的120的网络实际上是它每一辆车都有自己的那个 GPS 定位，所以说我们第一点要求就是打电话的这个人员呢保持一个冷静，一定要把自己的详细地址汇报清楚，包括我的门牌号楼号，如果涉及到我是在马路中间发生车祸了，我没有明确的这种定位的话，那我需要报道我的这个马路的名称以及周围可见的显见的这个建筑物。对、
0: 哎、
1: 因为如果要是120去通过你的手机定位会非常的耽误时间、如果你能提供明确的地址的话，那120及调度中心会根据你的位置去调配最近的车辆。第二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告知患者的基本信息。那如果就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患者就是我的亲属，那我了解他的情况，我会跟120的人员说我家谁谁谁患者男性还是女性，多大岁数，目前是一个胸痛持续了多久，以前有冠心病，那这个时候给120人员一个明确的提示，他来救你的时候会携带相应的设备，然后如果要是说这个就是路边。

0: 包括性别，包括年龄，包括他现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那可能接下来这个120的人员可以通过电话对你进行一些简单的这个询问啊，或者是指导哈。所以接下来这个事情就也很重要，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不太会一些急救的一些方法，不太了解，或者是说自己可能不太有信心，那这个时候我们拨打完了120电话之后，我们是不是只有等待救护车过来？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我们需要做的，或者说在120的人员指导之下我们可以去做的？
1: 那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的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我们在遇到这种患者环境并不是很安全，比如说我遇到一个车祸的患者，
0: 是
1: 患者意识已经丧失了，倒在路中间，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帮患者去在离他车远的地方放置个三脚架，然后包括引流车辆，这样的话能避免患者有一个二次的损伤，
0: 是
1: 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一个人肾单力薄，我可以再去叫其他的救援，包括有人看患者，有人去找其他的，比如说就近的急救人员或者是 AED， 那这种情况也是可以去进行一些操作的。
0: 是，
1: 然后涉及到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那比如说周围的环境非常不安全，马上这汽车漏油就要着火了，那我还可以协同几个人把它转移到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地方去。
0: 明白。刚才是说我们要做的事情，那有些可能是我们最好别做的事情，就可能停留在那儿，反而是对患者的一个保护，是什么情况？
1: 那像比如说我们从高处坠落的患者，就从脚手架从高楼上或者这地方掉下来的患者，他有可能会伤到脊柱，或者说我们一些车祸伤的患者意识障碍了，不能描述自己的一些不舒服，那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判断他有没有脊柱的损伤，我去进行没有固定的盲目的搬运的话，有可能会导致患者有一个脊髓的损伤，
0: 是
1: 那最严重的后果就高位截瘫，从脖子以下就全不能动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等待救援人员，他们有相应的措施，可以拿担架拿板子固定再去转运。
0: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你试试动一下，你看看你还能不能动，这种尝试最好都不要，对吧？
1: 对
0: 其实大家现在是有一些机会能够接触到一些急救方面的培训的，比如说有这个你可以自己亲自去尝试的机会，我们也可以比如说看一些视频啊等等，或者是通过一些渠道来学习这些急救的知识。这其中最多的大家看到的学到的就是心肺复苏哈，这个课程呢大概可能比如说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不等，听起来这个时间不是特别的长，那就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可以很好的掌握这个技术吗？
1: 这个技术其实来讲没有任何的技术壁垒，任何人都应该学。为什么叫应该学？这里边要给大家展现一组数字吧，就是我们心脏骤停这个情况发生在院外的概率在90%左右，所以就是说我们大多数就是我们的所有的群众来讲是现场的第一目击人，
0: 没错。
1: 还有一个比较触目惊心的数字，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要讲的黄金四分钟这个问题，
0: 对，
1: 为什么叫黄金四分钟？是由于我们心脏骤停的早期，最主要的后期影响患者恢复的，实际上是患者的脑功能。那么我们在这个缺血缺氧的四分钟左右，那我们脑

0: 时间，即使我们后期通过一些这个手段啊技术去维持患者的生命，他有可能脑功能也不能恢复，那么会非常影响他的生活质量。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十分钟这个时间听起来实在是太短了，尤其是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哈，这个时间真的是稍纵即逝。我们说就算是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到，怎么也得十分钟开外了，所以当时身边的人其实才是最重要的那个可以施以援手的人。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心肺复苏 CPR 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您刚才提到一点哈，就是说这个技术动作本身其实非常的简单，过去呢我们还想着说哎呦它还挺难的，为什么呢？有一个这个人工呼吸的这么一个环节哈，过去的这个急救指导当中会说哎你什么按几次按多长时间，然后你还要再做几次这个人工呼吸，现在好像说没有了对吧，就是说如果对于普通的群众来说，我们直接就只进行胸按压这个事情就可以了对吗？
0: 对，对于非专业人员来讲，就是要求可以，如果说对于这个口对口人工呼吸有顾虑或者不会操作，那我们去进行胸外按压，它的获益率是更大。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如果不会进行这个人工呼吸的操作的话，会由于我去中断按压导致患者的循环停止。在我们心肺就是心脏骤停的早期，其实患者的肺内是有一定的存氧的，这个时候需要我们进行心外按压，主要是让心脏有一个摄血，把含氧的血液运送到我们的脑组织，这样的话避免脑死亡。所以在早期四分钟之内，如果去牺牲患者的心脏泵血去进行一个人工通气的话，其实我们有一些研究是得不偿失的。
1: 是，尤其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做人工呼吸的这个方式不对，你可能并没有很好的把这个空气输送进去，然后此时呢，你还耽误了更重要的这个胸按压的这个动作，这个就得不偿失了，对吧？
0: 对。
1: 在这儿能不能简单的为我们来描述一下一个很好的这个胸外按压到底应该是怎么做的哈？
0: 胸外按压的时候，我们要求跪在患者的身侧，两条腿基本上是与肩平行，那一条腿是在患者的肩部，然后这个位置，那我们这个时候是身体是一个垂直位，
1: 对，
0: 然后要求我们是以一个我们的髋关节为一个发力点，然后手臂也是一个绷直的状态，然后我们的发力点在我们的掌根，这个时候需要两只手交错，把底下的这个手掌抬起。
1: 对，
0: 然后去取的点在我们两侧乳头连线的中点，按压的深度呢是5到6个厘米，也就是我们最简单的记的方法，我们的信用卡的卡片或者说身份证的那个宽度，大概是那个深度，这种深度一个是能保证有效按压，一个是能减轻我们说的那个包括肋骨或者是胸骨骨折的可能性，然后按压的频率呢是100到120次，你可以在心里默数的话，就是01、02、03、04、05、06、10，按这个顺序去数下去。如果可以进行人工通气的话，我们是按压30次，进行2次人工通气。人工通气的时候，需要一手按住患者的额部，抬起他的下颌。这个时候呢，开放气道之后，捏住患者的鼻子，口完全包住患者的口，然后吸一口气，不要深吸气，就是正常吸气，吹到患者。你去视线看患者的胸壁，他的胸壁有起伏的话，证明你的人工通气是正确的。是这样一个途径。
1: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胸按压这一点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不要只用你的胳膊去发力啊，因为我们说你要按下去5到6厘米，这个是其实需要挺大力气的，你甚至可能需要用你整个的上半身一起去发力，你才能达到那个力度。这是第一，这是一次有效的这个胸按压。其次呢，就是这个频率，说实话挺快的，对吧？1分钟100到120次，我觉得大部分的就算是成年人，可能你按个几分钟之后也就累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身边有人的话，你们可以去进行一个交替，这个可能完成的质量会更高，对不对？
0: 对，一般是要求2分钟轮换一组，
1: 是吧？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咱们说，第一步在你打120的时候去求援，包括我们一些年轻人，大学生啊什么，他们都接过相应的培训，是可以的。
1: 刚才呢还说到一点，就是说这个胸按压，这个按压的深度其实挺大的，一张信用卡片的这么个深，
0: 信用卡片的横径，
1: 横径
0: 宽度，
1: 这么宽度这么深，就压下去。然后呢，大家就会想，就是说，我这么用力去按压哈，比如说那造成骨折啊什么的怎么办？是不是会造成一些二次伤害？这方面的顾虑怎么看呢？
0: 这方面的

0: 虑呢，其实是确实会有，
1: 嗯，
0: 尤其在于我们大于6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1: 嗯，
0: 那这些人大部分都有骨质疏松，包括这种长期慢性病的，他确实会有一些营养不良，然后肋骨呢本身会比较脆，
1: 嗯，
0: 那这种病人发生肋骨骨折的概率就在心肺复苏之后是能到90%以上，
1: 嗯，
0: 所以基本上都会折，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说遇到的这个患者是在患者家里，
1: 嗯，
0: 那么我们征求完患者家属意见，同意做心肺复苏，把这风险交代到了之后，
1: 嗯，
0: 那是要求立刻马上开始的，
1: 嗯，
0: 但是如果遇在大马路上遇到这种患者没有家属的情况下，我们第一点要选择先心肺复苏，不要去耽误这黄金4分钟，
1: 没错。
0: 那么后边骨折的问题，因为人救过来了，
1: 嗯，
0: 骨折包括胸骨的骨折、肋骨的骨折是可以治愈的，
1: 嗯，
0: 但是如果人命没了，那就是没了，
1: 是，
0: 所以说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比如说是脑部的，咱刚才说的这个损伤也好，那个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要这个时候要一定要分清楚主次。

0: 拍后背啊，或者是使劲摇晃呀，或者是拍打脸部啊，这些可能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判断是否清醒的办法，对吧？
1: 嗯，对。
0: 嗯，我们经常说这个非专业人士在使用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仪的时候，哎，我们按照语音的提示就能够很好的操作了。那这个是什么情况之下我们才可以去使用的呢？
1: 那么 AED 的使用，那这个其实跟大家说一点，就是 AED 就是为专门的非医疗从业人员去设计的
0: 啊，
1: 因为它这个东西就是能够自动识别然后自动除颤，如果不是可除颤心率你是没办法除颤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在什么情况下用，也就是我们患者出现心脏骤停的时候，我第一步先看看周围环境是不是安全，如果我自己安全，那我就可以开始复苏，复苏的时候去拨打120，然后同时指派专人去找 AED。
0: 嗯，
1: 只有在心脏骤停之后才去找。
0: 嗯，
1: 找 AED 的时候你同时要进行我们的胸外按压，胸外按压不能停。
0: 嗯，
1: 这个时候如果 AED 来了，那我们做的几步非常的简单，因为不管哪个厂家产的 AED，它都是有一套非常详细的傻瓜式的说明。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
0: 而且是有语音提示的。
1: 对，
0: 啊，
1: 每一步都有语音提示。那我们掀开盖儿之后的第一步就是要求贴电极片。
0: 对，
1: 贴电极片其实老百姓也不用太特殊的记，就是在咱们那个右侧的锁骨下边，然后左侧的乳房下边这个位置去贴电极片就可以了。
0: 嗯，
1: 即使贴反了也没有关系。
0: 嗯，
1: 不影响我们除颤。那么我们贴上之后呢，它就会有一段监护。
0: 嗯，
1: 这段监护如果在可除颤心率，它就提示你可以需要除颤。
0: 嗯，
1: 然后你去那个到那个按压，它那个有一个专门的按钮，就直接就可以除颤了。
0: 嗯，
1: 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对于我们的患者除颤的时候，为了保护我们的操作人员，那所有的人员要离，就是在除颤那一下，要远离患者，避免电击伤，
0: 是
1: 这么个情况
0: 啊。
1: 嗯，
0: 您刚才说这个电极片贴到哪儿，很多朋友就哎呦，我就不知道贴的位置什么是怎样。其实那个 AED 上面机器上面会画的非常的清楚哈，完全能，你就按照那个上面去做指引就可以了。这个时候你的冷静和自信比什么都要更重要，对吧？
1: 对。
0: 嗯，好。我们说在很多的时候呢，为了应对像心脏的这个不舒服啊，包括喘不上气来啊，包括比如说有的时候觉得心痛啊，这种突发的不适，现在很多朋友都会随身带一些药物，比如说带这个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等等这些药品吧。在什么情况之下该吃这些药？另外呢，像天气现在慢慢变热了，如果有中暑或者是溺水的情况，我们要怎么去正确的处理呢？广告过后我们继续了解更多实用的急救信息。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生活当中像是运动扭伤、烫伤、异物卡喉、食物中毒、血压飙升、心脏骤停等等各类意外伤害的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那么当遇到这些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要如何较为妥善的应对呢？明天是世界红十字日，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了解这些但愿我们用不上但是一定我们得知道的实用急救方法。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秦小山。秦医生你好。
1: 你好。
0: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这个大家所谓的啊，这个急救的时候的常备药啊，比如说像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阿司匹林等等药物，已经被不少的职场人士当成是缓解疲劳或者是关键时候能够救命的所谓万能药啊，甚至这东西都随身携带，办公桌上就有一瓶。那这些药物在关键时刻是不是真的可以拿来去用作急救呢？
1: 首先是这样，这几个药用的范围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局限的。
0: 嗯，
1: 那我们这个速效救心丸其实对于我们冠心病心绞痛的缓解效果并不是很确切。
0: 嗯，
1: 它可能只有一些开窍啊这些中医方面的作用。
0: 嗯，
1: 我们的硝酸甘油是明确的可以扩张我们的冠状动脉血管。
0: 嗯，
1: 它是有一定的改善心绞痛的。

0: 作用，可以用于心绞痛的急性期。但是这种一般我们在给患者用这个药之前，需要给患者进行测量一下血压，因为这个药有可能会导致患者的周围血管的扩张，导致他出现一个低血压，然后晕倒这种情况。那么阿司匹林这个药呢，在于胸痛的急性期，我们需要去分它的种类，因为我们的致命性的胸痛除了心绞痛之外，还有其他的除了我们说冠状动脉血管的问题，还有我们的胸腔内大血管的问题，包括我们的主动脉夹层啊、主动脉瘤破裂出血，这种情况都有可能会导致一个急性的胸痛。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盲目的应用阿司匹林的话，那有可能会导致致命性的大出血，包括如果我们说用了之后它有可能有一些手术都不太能进行下去了，所以说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那么这几种药物的应用呢，我还是推荐大家是在那个医生指导下去进行一个应用，
1: 谨慎使用哈。一个呢是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所谓的万能药啊，这个不能随便就吃，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是要判断具体的情况，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很紧急的情况，没有意识的这个情况，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是说往患者的嘴里面去塞药这么简单的，第一时间还是要马上去进行急救啊，急救的动作这个事儿是最重要的，对吧？
0: 对，
1: 另外还有哪些比如说比较急救的这种就是实用的，就是说急救的小物件是比较好用的哈，那哪些可能就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的好用，甚至是还可能会浪费时间，浪费这个黄金救援期呢？
0: 家里边常备的小药箱，我觉得像咱们常用的创可贴呀、医用的这种消毒的碘伏或者是棉签，然后包括我们无菌的绷带跟纱布敷料这些，我觉得还是能够用得到的。如果确实涉及到我们有一些小的擦伤碰伤，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用得到的。那么其他的像有一些我们甚至可以在网上见到那种异物取出的那个有一些辅助设备呀、这些东西，那可能宣传的会比较好，那这是其实并不如我们的急救技能更实用一些。
1: 是，说到这个异物取出哈，比如说这个我们说鱼刺、卡喉这种情况，这个怎么去正确的应对？过去我们听过很多种方法，比如说这个鱼刺卡到喉咙了之后，赶紧喝醋啊，然后就能把这个鱼刺所谓软化了，或者是你赶紧这个多咽几口米饭，多吃点馒头，你就能把这个鱼刺给顺下去。这些是不是都完全不靠谱啊？
0: 我们从医学角度来讲，像这种手段，它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异物从这个地方穿透到后边的组织，它可能通过食管刺到后边的大血管，是非常危险的。
1: 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就只需要去医院的耳鼻喉科，医生可能只花2分钟就给你取出来了，非常的简单，而且收费非常的低。
1: 是，就这个事情，其实我是这个还比较有经验哈，就是有一个朋友，然后呢，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卡住了，卡住的时候确实他当时想说，我是不是吃点什么能够把它顺下去，我好歹我多少知道点这个事，我说你别，对吧，我说你现在能不能，你现在是不是很难受，是不是其实被这个鱼刺卡到喉咙之后，你如果放松心情的话，它不是那么特别的难受，你是可以忍耐的哈，踏踏实实的去到医院，就像您刚才说到的1-2分钟人家嘣就把这鱼刺给拔出来的，非常痛快，
0: 非常简单，
1: 然后完了就完事儿了。就是这个时候你反而如果你多做一些其他的这个动作，反而有可能对自己造成更大的伤害，这个事情是绝对我们需要注意的哈。另外呢还有就是比如说很多职场的朋友会感觉自己有这个熬夜呀、觉得这个做的时间比较长啊，或者是压力比较大，这个可能是常态。然后呢包括可能一年一度的这个体检可能也没有能够具体查出来自己有什么不妥，那我们能不能单凭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感受来判断，自己可能比如说心脏啊或者是一些其他方面有一些这个求救预警的这个信号是需要我们捕捉到的，我们不能把它简单的当作是比如说我们困了、累了、乏了、疲劳了。
0: 是这样，就是对于我们现在的职场打工人来讲，那我们这种情况是挺常见的，尤其像我们的程序员啊什么的，有可能加班会非常非常的晚，
1: 是很频繁。
0: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确实是压力也比较大，体检有可能并不能发现一些问题，这个时候我们早期有一些症状，尤其男性长期吸烟的这些人是我们的心血管病高发的人群，那如果我们出现这种胸痛，主要是以左侧的胸痛伴有一个左肩的放射痛啊，或者说有些人会有一些嗓子疼。

0: 后牙疼这种情况，或者有后背疼，持续大概几分钟逐渐缓解。每次诱发呢，都是由于运动之后，比如走两步路就疼了，一休息就能好。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引起重视，有可能提示心脏的冠状血管有缺血了，那需要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如果持续时间超过30分钟还不缓解，同时有大汗、胸闷、憋气，这种情况是要危及到生命的，有可能提示已经心肌梗死了。这种情况下，你只需要去就近的医院先做一张心电图，这个会非常快就能看出来有没有问题。那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尽量少熬夜吧，
1: 是
0: 能不吸烟就不吸烟，
1: 没错啊，这个都是非常明确的健康方面的一些损害的杀手哈，这个我们还是尽量减少。另外呢，在职场当中还会经常遇到一种情况，比如说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或者是比如说在呕吐的时候，经常会有那种你可能因为过量呼吸了之后，哎，就觉得身体怪怪的哈，这个是叫呼吸性碱中毒，是这样吗？
0: 对
1: 啊，那这个情况怎么应对呢？
0: 在急诊科，呼吸性碱中毒的患者特别多
1: 啊，
0: 一般是鉴于我们比较紧张或者情绪激动之后，
1: 是
0: 呼吸频率上来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吸进去的氧气多，呼出来的二氧化碳就少了，这种情况下，我们第一步要安抚患者的情绪，那要让他放松下来。
1: 是
0: 第二步，教他把呼吸频率放慢下来。你可以跟他说：“放轻松，现在跟我学着深吸气，吸住一口气，屏住，慢慢吐出来，用嘴吐出来。这样的话，你让他跟着你的节奏走，他的呼吸频率放慢之后，就能有一定的好转。同时呢，如果想让他的二氧化碳吸回去更多一点，我们可以给他戴一个医用的外科口罩。”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它这样也不会影响它的通气，但
1: 是
0: 二氧化碳会吸得更多一点。
1: 是，哎，我们在这个有电视剧里面看哈，拿一个什么塑料袋或者是纸袋，然后套在嘴上，然后这样去呼吸，这个也会有帮助吗？
0: 我们不太推荐这样，因为它会有些时候会引起窒息，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1: 所以
0: 这时候就是还是用外科口罩，它还能有一定的通气，会更好一点。
1: 是，然后呢，以及跟这个患者去良好的沟通，哎，让他帮助一个正常的呼吸的节奏，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对，
1: 还有就是这个气道梗阻的这个情况，这个就是直接比如说把气道封死住了。哎，我们知道有一个急救技能非常的知名，叫海姆立克法啊。然后呢，刚才我们也提到说，这个最近海姆立克这个急救法好像说有个更新，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是吗？
0: 对，海姆立克法是这样，其实大家如果

0: 关注的话，最近就是平台上也会有好多宣传。那我们海姆立克法的更新主要是之前是只有腹部冲击，那我们现在加了一个扣背的一个动作，也就是我们叩击患者两侧肩胛骨的中点，以手掌根部作为这个冲击点去进行一个叩击。叩击的时候让患者取一个前倾位，那这个时候叩击5次，有些人会由于这个气道异物的松动他就自主咳出来了。这个时候进行5次叩击之后再去观察患者的反应，如果他已经咳出异物，那这就终止了。
1: 是，
0: 如果没有异物的咳出，那我们第二步的手法就是跟以前的海姆立克法一样，比较简单的技法就是剪刀石头布。那我们取剪刀的时候是把手指两个手指放在其上，两个手指进行一个定位。那么石头是我们另外一个手去一个石头的部位去握住，然后这只手又变成布，然后以这个角度去进行一个向内的一个冲击，
1: 斜上方
0: 的一个冲击。这个时候那也是进行5次，观察患者的反应，如果有异物咳出，那我们就这个就终止了，
1: 可以终止啊。
0: 如果要没有的话可以再重复5次，如果患者意识丧失，那我们又回到前面那一步，要进行心肺复苏。是这样。
1: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会有的一个误区，就是你不是这个东西有卡到这个喉咙里吗？我试试能不能用手指头把这个东西给掏出来，这个绝对不可取，是吧？
0: 这个肯定不推荐，因为它有可能会把它吐到更深的地方。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海姆立克新版的这个方法，先去叩击后背，然后再去进行正常的这个海姆立克的这个向胸腹斜上方的这个按压，这个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方式啊，其实都是在鉴于旁边有其他人帮助的情况之下。那如果现在比如说周围只有我自己，对吧？然后呢，遇到了一个可能有东西卡住喉咙了，然后没有办法正常呼吸的一个情况，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找硬质的物品，比如说我们的椅子背啊、桌角啊，这些地方抵到的位置，也是我们说的其上的两横指这个位置去进行一个定位。定位之后也是斜向上的自己去进行一个冲击。
1: 好，接下来再来说一下像这个溺水方面的风险哈。现在天气热了，比如说大家这个亲水的活动啊、游泳啊等等的这些活动会增加。那如果这个时候遇到了有人溺水的情况，可能有的人会心肺复苏。
0: 有研究做过，大概也就150毫升左右，70%-80%的人可能也就150毫升的水在肺里边。这点水你用你的倒挂也根本都出不来。我们把胃里边的水从这个就是倒挂的情况下反流的，有可能会导致我们患者的一个窒息，加重他的情况。
1: 是，所
0: 以
1: 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的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0: 正确的做法也是第一步，先判断患者的呼吸有没有呼吸。如果有呼吸的话，就把他侧卧位。这样的话，患者他如果口腔内有呕吐物啊、分泌物，他能吐得出来，避免误吸。然后观察，然后给他同时，我们可以拿个保温毯，因为对于溺水的患者，主要就是低氧。

0: 以及我们的失温，那这个时候保温毯是很必要的。如果患者没有呼吸，那我们还是首先这个进行这个口腔分泌物的一个清理，因为像这种患者一般口里边都会有泥沙呀，然后水草啊这些东西，进行口腔分泌物的清理之后，指南推荐是进行5次的口对口的人工通气，这个时候是允许一定范围内的过度通气的，我们可以深吸一口气，然后让他胸廓起伏，
1: 明白，
0: 然后这个时候再去进行我们的心肺复苏，如果他氧改善之后依旧是没有呼吸，没有心跳，没有意识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就继续进行胸外按压30次，后边每次通气都是2次，只有第一次是比较多的。
1: 跟气温相关的，随着气温上升呢，其实大家可能会患中暑的风险会增大，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正确处置中暑的朋友呢？
0: 中暑其实也是马上就快遇到了，我们每年都会遇到很多这样的患者。那中暑其实分主要分2大类，一个是轻症的中暑，以及我们重症叫热射病。
1: 对，
0: 那轻症的中暑呢，主要就是鉴于我们长期在湿热环境中工作的人啊，包括我们有一些老年人年纪大根这些地方去进行一个散热。
1: 是，
0: 如果他还有意识的话，我们鼓励他尽量进口喝一点水，可以给他敷一点淡盐水，然后补充这个电解质。那如果就涉及到我们第二种情况了，就是患者已经意识丧失了，出现抽搐了，大小便失禁了，同时高热40度，体表无汗，那高度提示它是一个热射病的情况，
1: 是
0: 必须立刻马上呼叫120。对于我们的幼儿以及老年人，像这种如果就是感觉他已经打蔫了，意识状态不好，有点淡漠的时候，也要呼叫120，因为他们对于这种容量的耐受性比我们正常人要差一些。
1: 是是是，您刚才提到喝水的时候，其实大家会有一个这个常识的一个场景，就是比如说

0: 况，那如果我们喝水有可能会加重他的病情，所以需要也是到医院去进行进一步的诊治吧。
1: 嗯，最后呢再来说一个常见的一个紧急情况处理的这个场景，就是流鼻血哈。不少朋友的常规操作仰头举手，但现在我们说这个方式是不对的，所以正确的方式是什么？
0: 那我们就是说流鼻血这个问题，仰头最主要的风险就是说你在鼻腔内这种血管破裂出血的时候，你是看不见它从前面流了，但是它其实从你后鼻道流到你咽部去了，
1: 对，
0: 这个最大的最大的风险就是说如果它不太清楚或者出血量太大的时候，容易窒息，
1: 是的，
0: 这种情况下风险还是挺高的。
1: 嗯，
0: 那包括用纸堵啊什么这些东西，一个是不卫生，一个是如果再取出来它那个地儿血痂刚形成，有可能很快就又出了。
1: 对，
0: 那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我们身体微微前倾，这个时候可以拿我们的食指和拇指去按压在我们的鼻中隔的两侧，有一块软骨你左右推不动的那个就是鼻中隔的软骨，这个地方是咱们鼻腔最常出血的小血管分布的区域。这个时候你去进行按压10到15分钟，它这个时候会有少量的滴血，你不要去管它。然后按压10到15分钟之后，它的出血应该是有一个明显的减少，这期间不要说把手放开看一看它还出不出，一定要压够时间再去看。如果还是止不住，同时出现了一个头晕啊、苍白啊，包括眼前发黑，那还得去医院再去看，可能需要进行进一步处理。
1: 嗯，好的，那我们也谢谢景小山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多非常实用的急救知识哈，谢谢您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0: 谢谢。
1: 嗯。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最近广东一老人在企业上厕所的时候突然全身无力摔倒在地，随后出现了肢体僵硬、双上肢抖动和发热等症状。送医之后呢，经过诊断为化脓性脑膜炎，引发疾病的则是一种叫做解墨石子酸链球菌巴斯德亚种的致病菌。据了解，这位老人长期食用冰箱里的存货，像冷冻的肉品、海鲜可能会超过存放期几个月甚至一两年，过期的牛奶、饮料等老人家也会担心浪费继续饮用。那冰箱里的这些陈年存货是怎么染上这种致病菌的？这些细菌又是怎么从嘴巴进入肠胃，再一路爬到大脑的呢？我们来听广东省中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赵远奇的解答。
3: 实际上这种菌呢，它是一种革兰氏阳性的链球菌，它也是属于肠道的共生菌的一种。那它平时主要是居住在人和动物的消化道里面，在健康的人体内呢，通常处于一种相对低的水平，无害的一个状态的。但是它在外部的环境也是非常活跃，喜欢藏在一些生肉啊、禽类啊，还有没有经过这个巴斯消毒的一个乳制品当中，以及一些腐败变质的一些有机物当中。那冰箱呢，虽然能够抑制大多数的一个细菌的繁殖，但它其实并不能冻死细菌，只是让它们进入一种休眠的状态。一旦食物被取出，温度的回升，那么细菌就会迅速复苏并大量的一个繁殖。
4: 冷冻层的温度也没有办法把这种细菌给杀灭吗？
3: 没错，因为我们那个普通的家庭的冰箱，即便是我们的急冻室，也就是-18、-20左右，通常不会冻死这个解墨石子酸的一个链球菌，它只是会让它进入一种所谓的休眠的状态。因为这种冷冻只是抑菌，它并不是杀菌的一个过程。
4: 它是怎么一路从胃肠爬上大脑的呢？
3: 那一般来说我们理解的是说这个病从口入。那么正常的情况下呢，我们的肠道的黏膜和免疫的系统呢，会构成一道的屏障，把细菌呢挡在消化道里。当一个人的年龄较大，免疫力下降，或者是肠道的黏膜因为某种原因出现一些损伤的时候，那这种天然的屏障就会出现一些漏洞。细菌一旦这个突破了这种肠黏膜的一个屏障，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就形成所谓的一个菌血症。血液在这个时候就会变成细菌的一个培养基，血液就会把细菌送到全身各处。那么大脑有一种特殊的保护机制，我们叫做血脑屏障。但是解墨石子酸的链球菌呢，它具有一定的一个侵袭能力，在老年人或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当中，它就可以迅速突破在这道防线，达到我们的脑膜，引起感染，最终就会导致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化脓性的脑膜炎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甚至有些可以感受到胃

0: 肠道的症状可以很轻微，甚至没有，但是危害已经悄悄地发生了。
1: 冰箱能保鲜，但是并不是绝对的保险。冰箱里还可能藏着哪些致病菌？剩饭剩菜加热到多少度，持续多久才有可能杀灭它们呢？
0: 冻肉呢，超过六个月，风味和安全性都会下降，应当处理掉，哪怕没有异味也直接丢弃了。坦率来说，通过我们的嗅觉呢，或者视觉来判断这个食物能不能吃，这个是存在非常大的一个危险的误区的。包括沙门氏菌、李斯特菌、部分的大肠杆菌，在食物上面呢是大量繁殖的时候，它不会产生明显的异常的气味，也可能不会改变食物的一些外观和颜色。也就是说，这一类的一个肉类看起来是可能正常的红色，闻起来也没有什么很明显的一个腐臭味，但细菌的数量可能已经超标了几十倍的。所以冻肉在冷冻状态下是可以锁住它的外观，但是解冻的短时间内呢也可以看起来是新鲜的。如果是冷冻的时间长，细胞的破裂，汁液又渗出，那已经为细菌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培养基。而且更隐秘的是一些生物膜的问题，就某些细菌会在食物的表面形成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一些薄膜，普通的

0: 清晰也难以清楚，所以判断的标准呢不是感官。其实还提醒一点，就是我们要生熟的分区分容器的一个储存，这是最基础的一个安全的原则。
1: 冰箱里还可能会产生哪些我们需要警惕的细菌呢？
0: 第一类是李斯特菌，这种呢是最典型的一个嗜冷菌，它可以在40摄氏度接近-40摄氏度的一个环境下缓慢的一个生长，通常它会建于一些这个软奶酪啊、熟食的一个切片肉啊、冷藏品啊，就是我们通常的即食的食品。李斯特菌呢，感染对于一些孕妇、老年人、免疫力低下的一个人群，尤其是危险的。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冰箱里面的一些剩饭剩菜，尤其是隔夜的绿叶的蔬菜，亚硝酸盐会随着时间的一个积累，反复的加热会让含量进一步的上升。第三呢，就是生熟交叉的污染。我们很多的一个家庭冰箱里面的放的一些生肉和熟食没有区分好，生肉可能漏出来的液体会滴落到下方的食物上面，导致一种交叉的污染。第四个就是我们冰箱门封条或者内壁长期不清洁啊，就会滋生一些霉菌和多种的杂菌，再通过冷空气的循环污染到其他的食品。
1: 加热到多少度，持续多长时间才能说把风险给煮没呢？
0: 高温的加热确实是一个灭菌的一个主要的手段，但是有几个关键点呢，常常会被忽视的。第一个是我们有效的一个加热标准，尤其是在于这种食物中心的温度一般是达到75度的以上，持续要至少15秒才能够杀灭大多数致病菌。我们这里所讲的是大多数，并不是所有。那么用微波炉的加热特别是要注意了，因为微波炉的加热容易出现一些受热的不均匀啊，中心的部分可能是凉的，那一般我们建议加热之后再翻拌再加热一下，能够保证食物的中心温度确实能够达到75度以上，而且持续至少有15秒这样一个过程。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王毅说，此访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希望你们通过此访感受中国发展新气象，搭建沟通国汇集世界。美方人士分享了访华感受和对美中关系发展看法，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5月4号，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案发当日，浏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韩国政府5月7号说，已派遣一个专家组前往阿联酋迪拜，以调查韩国公司所运营船只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的原因。欧洲议会议员和欧盟成员国7号就修订人工智能法案达成共识，同意禁止人工智能系统生成深度伪造的色情内容。这一禁令将被纳入2024年通过的人工智能法案修订条款。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表示，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包括代表队参加由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际体育赛事组织机构主办的比赛施加任何限制。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取消此前针对白俄罗斯及白俄罗斯运动员于2022年2月28号和2023年3月28号发布的相关建议。此刻提示，今天河南省气象局、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小麦干热风灾害风险预警，预计5月11号到14号，河南大部将出现阶段性35度以上晴热高温天气，局部37到40度，相对湿度较小且伴有一定风力，北部、中东部干热风灾害风险将达到中度以上。其中新乡、郑州、许昌、商丘大部、洛阳、平顶山、漯河北部、周口东部等地为干热风灾害高风险区，干热风将影响小麦正常灌浆，建议加强防范。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3: 好罚球变现，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4: 糖球好了，
5: 反正
6: 好
5: 球了，
6: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天，
7: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傍晚呢，王曼玉、孙颖莎、王艺迪组成的中国乒乓球女队在伦敦世乒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呢，是3-0横扫对手韩国队晋级了半决赛。国内赛场呢，今天晚上 CBA 季后赛两场8-4的焦点战役非常值得关注，还有欧冠呢联赛的半决赛，北京时间呢今天凌晨全部收官。大巴黎呢是做客6-5险胜拜仁慕尼黑，连续两年闯进决赛，将与时隔20年重返欧冠巅峰赛场的阿森纳决战布达佩斯，我们将前瞻本年度的欧冠决赛。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天晚间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同时呢，大家可以上央视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把目光转向伦敦。伦敦世乒赛女团四分之一决赛呢已经开打，那是中国女队呢对阵小组赛当中曾经交过手的韩国女队，最终呢中国女乒3-0强势过关。马上连线我们的老朋友体育评论员李哥，共同聊聊本场比赛。

确实啊，回顾这三盘的比赛，就像你说的啊，第一盘的王曼玉3-0啊，胜了申一斌。那么应该说这三局的比赛非常轻松，11-1、11-4、11-4。那么第三个出场的王艺迪虽然是丢了一局，但从整个的情况来看，也是比较轻松的，11-5、11-3、10-12输了这个第三局，然后接着又第四局11-2，很悬殊的比分赢了。韩国女队一个18岁的年轻选手叫朴佳贤，这是通过韩国国内这个世乒赛的选拔赛出来的一个年轻选手，但是呢，这个一头一尾应该说都是波澜不惊，很正常的。唯有孙颖莎最终是以3-2赢了金娜英，这个比分就非比寻常了。因为我们知道金娜英虽然是一个今年才20岁的韩国这个女选手，但是最近这一两年以来，她已经升为韩国女队的2号选手了，也就是仅仅次于这个申一斌，所以跟中国选手之间也是有比较多的交手。其中孙颖莎在 WTT 的比赛中有过2次交手，都是很轻松的战胜了她。但是今天下午这场比赛，我觉得确实有点奇怪啊，最终是3-2险胜了对手。问题出在了哪儿？我觉着啊，从对手的角度来看，第一点首先是心理上啊，他比较松弛，因为多次的交手，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他很清楚，那么赢孙颖莎也好，赢中国女队也好，这个几乎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这场比赛他是抱着一个挑战者的姿态，很轻松的，就是跟你打，是吧？能打成什么样是什么样，这个让他发挥出比较好的技战术水平，发挥好了比较好的竞技状态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么其次，从具体的战术层面来说呢，我觉得有这么两点。第一点就是他从第一局输了以后，从第二局开始，他改了一个右勾手发球的方式，而这个发球方式给孙颖莎在接发球这方面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困扰，打乱了孙颖莎的这种比赛的节奏，一时很难适应啊。在接发球的时候老是出现回球直接下网，我记得吃发球这大概吃了至少有4个发球，就这个正勾手发球，其中更多的是回球的质量不高，被这个金娜英啊这个第三拍直接就给下分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要破解他这个发球持平，甚至还能通过变线能够拿分，所以这个呢让我们对金娜英有点刮目相看。因为在WTT 的这种啊巡回赛中，我看见过他跟孙颖莎和其他中国选手的比赛，没有像今天这样的一个这么强的一个相持的能力。所以在我们保持一个世界第一强势的这个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作为中国女队的一个主要对手，无论是团体还是个人，金娜英应该说还是下了一点苦功夫啊，这一次让我们看到了她有所新的变化，有所新的成长的这一面，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另外郝迪，我还想跟你分享一点，就是相对于我们出战的中国3位选手的话，我们当然有我们的整体实力，也有我们的比赛经验啊，但是

就是韩国队呢，很明显在进行人员上的新老交替，就是整体上呢是加速更替自己的其他的运动员，一个20，一个18。这个金大英呢，之前世界排名大概30-40，也不是很靠前。之前像您说的 WTT 比赛里面打过王曼玉，打过王艺迪，当时我记得好像都是0-3输的，就我们打他没什么感觉，就是这应该很轻松的一个小球员。但是他有特点，他的特点就是他身高1.73米，这个覆盖面积很广，就是有点像小号的王曼玉那种感觉。他能够对于整个的这个球台更广泛的啊击球的范围，特别是在相持阶段的这种通过步伐覆盖更大区域，的确能够找到一些机会。

0: 觉就有点跟他反手有点较劲儿。今天
1: 我觉得就是以往像尤其像孙颖莎跟不管是韩国的这些陈宇彬还是日本的张本美和等等这些主要的对手之间相持的时候，我们在反手这位置上出现多拍这个相持的时候，我们是基本上都是笑到最后的啊，以十个球中至少有八个七个我们是要笑到最后的。但是今天这场啊，尤其是在第二局和第三局两局比赛都是7-11输掉的这个比赛中，孙颖莎都是在反手这个相持之中没有占到上风啊，甚至还略有下风。尤其我们知道孙颖莎是一个正手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女选手，她正手的攻防能力非常强，她往往可以通过自己的发球抢攻和接发球让对手不能够先抢攻，然后自己能够迎来一个先抢攻的这种打法，这种特点往往让对手很难招架，一般都在3拍到5拍之间就能把这分拿下来了，就进行结束战斗了。但今天我觉得尤其是在第二局和第三局跟金大英的这种反手的这种相持之中，孙颖莎一度感觉到很吃力啊，无论是直接的相持然后突然变线等等，也会被你说的身高比较高的金大英把这板给救回来。所以这样的话就让今天的我觉得啊，赛后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看到赛后孙颖莎对这场比赛的个人的感受的评价，我觉得他应该感受到对手的这种进步啊，和这种全面相持能力多拍强对抗的相持能力和这方面的一些提升。
0: 嗯，
1: 所以我刚才觉得我看观看的感受中，我觉得在这方面孙颖莎跟他之间相比，我觉得打10场胜9场是绝对没问题的啊，这是一定的。但是这一场比赛我觉得在这方面呢啊，对手还是给孙颖莎多多少少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和意外啊。从整个比赛中的一些微表评这种捕捉和判断中，我觉得孙颖莎不断的在有这种感受啊，就你怎么了？今儿是吧？6-7分
0: 打不死，怎么感觉？
1: 哎，打不死你，拿不了分，这奇了怪了。申玉斌，你看申玉斌第一局第一盘跟王曼玉之间11-1、11-4、11-4，打的申玉斌毫不招架之力。这让我产生了另外一个，就是相对于更熟悉的，也是我们更主要的对手的申玉斌，我们研究的比较透，准备的比较足，思想上也比较警惕的。
0: 或者说王曼玉也的确能力太强，他能够罩住申玉斌。申玉斌其实跟其他我们的队员打的时候，有时候也是有来有回。
1: 孙颖莎打申玉斌也基本
0: 这局面，
1: 不一不一定是11-1，也就是11-2、11-3，也打得很难招架。但是呢，今天这场我觉得就是我的感受是什么？打申玉斌，我们是谁上都行。王曼玉上也这样，孙颖莎上也这样。哪怕是王艺迪、陈运龙上去打，也不会有太大的悬殊，也基本是稳拿的那种感觉。但今天孙颖莎跟金大英的这一场2-3啊，这个我觉得这场虽然输了，但是他没有输掉信心，他反而看到了一定的希望。哎，说我跟世界第一是吧？而且这世界第一王曼玉和孙颖莎之间的积分就差了很多。那至于孙颖莎跟自己的队友、其他几个队友和世界外协会的一些主要对手来说，那积分差的就更大了。所以以往我觉得要不是这场比赛之前，金大英跟孙颖莎之间，他连想都没想过怎么赢，他就说我能多得一分，我要能拿下一局，那对他来说已经很大收获了。他没想到他不但是拿了2局，而且他第四局就被挽回了，那局就11-4的输那局，他实际上已经差点拿下来全场比赛，他是3-1拿下来的。但是最终被这个孙颖莎逆转翻盘了。而逆转的原因，除了孙颖莎这种综合能力和大赛经验之外，马林在这个几分落后的情况下那次及时的叫停也非常关键，因为马林叫停之后止住了金大英那种啊连续得分的那种旺盛的势头，同时又告诉了孙颖莎，他现在对手的主要的弱点就在于他整个中间位偏正手的一点，因为相对于他的反手，金大英今天表现的正手反而不是那么强势，所以最终我们看孙颖莎无论是在发球权的时候，他主要是往他的中间位偏正手发，那么最后如果打起来相持的时候，也尽量给中间位偏正手，所以这个事儿的话金大英就没有顶住了，
0: 对，
1: 后面是连丢2局。
0: 是，就是莎莎有点当时就是陷进去了。这比赛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越优秀运动员，他有时候自己跟自己较劲儿。像您说的，我怎么打不死他，我就打反手，我今天就要打反手，把他打透了。
1: 但其实
0: 没必要，就这他的正手一直是在短板，他的反手一直在长处。那现在我们这边呢，当然这个有两个一单的实力，是王曼玉、孙颖莎都具备一单实力，特别王曼玉啊，上一轮我记得单局打出来个11-0，就现在想想有多么的霸道啊！以前我们。队里面有一个说法，就尽量是不要是打11-0，最起码让对方有一个球。但是呢，我和王曼玉那场比赛打11-0，非常悬殊。

0: 是让很多人感觉很爽啊。三单呢现在就蒙一离啊，快慢和陈幸同的这个状态也是在调。然后我们再简单说说我们未来的对手哈，这边法国会去打罗马尼亚，罗马尼亚那边是这个斯托克斯、德拉格曼还有这个萨马拉，大概率啊有可能是罗马尼亚这边是吧？
1: 我觉得现在是
0: 不好说。
1: 你现在八强是这样的，上半区是中国对韩国，我们已经3-0胜了。
0: 嗯。
1: 然后上半区的另外一个就是罗马尼亚对法国，这两个无论是谁上来啊，半决赛打中国，我觉得他都不会比韩国女队更强。
0: 对。
1: 啊，无论是个人实力还是综合实力，这样的下半区是德国对中国香港，
0: 嗯，
1: 日本对乌克兰，
0: 就是德国打，
1: 实际上
0: 德国打日本。那边四强，
1: 对，我觉得，我觉得最终就是中国准备对日本女队，就是很明显的，他跟男队的那个最终中国队能不能进半决，然后决赛对谁还不太清楚，看着很复杂，对吧？但是女线里边很清楚，就是实际上中国啊，我觉得最后就是在本届世界杯上，咱们说大一点的话，就是中日女队最后决赛这一场，真正是五五开的一个啊对决。当然，我们还是略占上风的。
0: 嗯。
1: 此外，我们打韩国，然后另外罗马尼亚和法国之间的胜者，这个半决赛都不会对我们构成一个实质性的挑战。当然，我们绝不是大意啊，我们只是基于双方的啊，无论是出哪个一单、二单、三单，哪个单啊和整体实力，我们最终是要赢的，是3-0还是3-1还是3-2，肯定能赢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下半区的时候，日本队的综合能力相对于德国、中国、香港和乌克兰，应该说也是比较强的，它不是一般二般的强，它是出现了一个比如说至少能强出一块来的那种强，所以呢，最终是中日女队会是与女线的这个决赛是一个。我觉得就是在85%以上的概率，所以最终我们要准备的就是对日本女队决赛的这场比赛。
0: 嗯，相比较现在马林，这个我们说王浩呢，现在最近日子不好过，就是球队现在整体呢，除了王楚钦状态在线，
1: 上过场的队员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中再相遇的话，那跟小组赛也完全不一样。那场比赛中国队，我觉得有点大意啊，就是不上王楚钦，实际上是有点大意。但是呢，这种所谓的大意呢，更多的一个是让他稍微休息一下，缓一场；另外一点呢，就是要看看你要解决你那个问题，就是三单这个项到底是上谁，现在是非常困扰王浩的一点。
0: 当时想多试一个人看看，是吧？
1: 对对，多试一个人嘛，对吧？你不上王楚钦，你不是就还上新的三个人嘛？那等总共才去了五个人嘛，对吧？这样的话，能够给王浩排兵布阵有提供更多的思考的一个余地，但是没想到啊，这个试阵非常的不成功。所以现在中国男队，我觉得打韩国最大，或者往后再说啊，打半决赛、打决赛，最大一个问题现在就是我们没有了三单的一个容错的空间了。比如说你刚才说的梁锦坤上不上？我请问梁锦坤不上，还敢上谁？你说这个时候让向鹏上，他怎么敢？因为这个时候是不能再输，一输就没了的情况下，那你现在22岁的向鹏，你让他上去，你前面一场都没让他上过，没让他试过，你现在想打这么关键的淘汰赛，面对的又是韩国队这样强队，这显然对队员是不公平的，对吧？那除非他是有一颗无比像马龙那样的大心脏，他怎么可能呢？是不是？然后接着是周启豪，周启豪用了一次不成啊，对吧？已经给了你经验了，你没有给王浩更多的经验。
0: 周启豪有时候打特定对手好使，不是每场都行。
1: 他是一种神经刀式的打法，就是他状态好的时候，他遇到谁他都能打。但是呢，你这种就不敢赌啊，这个东西。所以相对而言，相对于年轻22岁的向鹏，相对于是吧29岁的这个周启豪，那么现在梁锦坤虽然状态不是很理想，世界排名已经退到21位了，所以相对于2024年那次拿过团体世界杯赛的梁锦坤，那完全不是一个人了。但是又没有人可选，所以这个是中国男队和主教练王浩现在面临的一个特别尴尬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对于中国乒协主席王励勤和所有这些啊在世界杯现场看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是一个很好的警示和提示。就是樊振东是必须要回来的，
0: 对，
1: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必须要回来的。如果他不回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2028年。我们的乒乓球肯定是不能像4年之前在法国那实行一个包揽，那么不包揽的情况下，那单项上有没有丢哪一块，那都是很难说的。
0: 就现在樊振东回来，我们的三单就是林时栋，我们都有点担心，就是现在需要这两个人必须都在。对，
1: 林时栋就打一个，比如团体就打一个三单，他还是可以的，对吧？小伙子还是可以的，对吧？
0: 嗯。
1: 但是呢，如果说樊振东在，王楚钦打前两个，他就打一。

0: 那他的底气跟现在他打两场是完全不概念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人选决定一个团队和各个单项上的关系的问题。所以现在以前我们可以讨论，我觉得这次世乒赛对于中国乒协和中国乒乓球队来说，它也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就是他要看一看没有樊振东的情况下我能打成什么样。如果这次顺利的还拿到了一个团体的世界冠军，卫冕成功，三连冠，哎，我觉得他就可以说樊振东你愿意回来我们绝对欢迎，你不回来我绝对不会上门去，是吧，就好像三顾茅庐的去找你，不是这样的。但现在不一样，我个人认为现在是这只是华山一条路，你必须请他回来，
1: 对，
0: 是吧，国家
1: 二十九岁的樊振东还能打，并且之前全会大家看到他的状态了，对吧，
0: 太能打了，
1: 太能打了，太能打了，
0: 太能打了。他长期在德甲那边打，又打欧冠，
1: 是
0: 欧洲的那些选手，你看这次我们在刚才说了女线啊，我们是女线八强之中有四个是亚洲球队，四个是欧洲球队，但欧洲球队整体实力跟中日女队差得很远。男线这边八强之中是这个四个亚洲球队，三个欧洲球队，一个南美的巴西队，是这种构成方式。
1: 对，
0: 所以我们男线的主要对手还是欧洲的，
1: 是，
0: 而且是它跟女线不一样，这几个欧洲的那三个选手，比如像法国、德国、瑞典，那都是跟中国男队。
1: 现在就是樊振东在那边打球，其实如果能够通过这种更多的交手的机会，为未来的这个奥运会做准备，其实是偏得。就我们这么说是偏得，回来是
0: 是有这种想法，
1: 最好最好。
0: 就说你通过在德甲那边和欧冠的那种比赛，你把德国、瑞典，包括他队友还是莫雷加德嘛，对不对？在萨尔布里肯，他跟莫雷加德是队友啊，对吧？所以对于这些欧洲的强队和主要的一些男线的单打的对手，他通过在欧洲的这种历练，在德甲的历练，他如果有更深的体会和掌握的话，哎，这对于我们来说也不失为另外一种方式。
1: 对，
0: 但是一定最终他还。

0: 要相信自己，他们的能力绝对是在四强乃至于往冠军这个方向走的方向哈。好，今天非常感谢李克老师啊，谢谢李老师，再见。嗯，
1: 好，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目光转向 CBA 赛场，今天呢 CBA 联赛进行了八进四的较量，在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呢，是山西在客场92-90拿下了广厦，那深圳呢是在主场108-95战胜了浙江。这时段呢，我们请到了篮球评论员啊寇宇豪，在直播间和我们共同聊一聊。一号晚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直播间还有的同事张文，
5: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哎，
5: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哎，那先说一说你们之前是不是在直播间里聊了一个预测啊，就我们现在这节目里边出了很多预测大神。
5: 这次确实得夸夸咱们寇宇豪。
0: 寇宇豪其实一直很准，不像一会儿联系的朱老师。
5: 朱老师，那咱们一会儿听一听朱老师对于决赛的预测，咱们再说啊。咱们先说回到 CBA。CBA 其实之前我们和一豪聊的时候聊过，整个的这八进四的比赛，如果让你选一场能够下课上，当时他说可能是广厦对山西这场。那么今天这场比赛确实是在广厦的主场，但是山西却险胜。你怎么看？
0: 就一豪赢的也是非常的惊险。
4: 对，因为上回咱们这是一直播节目嘛，就有时候吧，这咱们这个直播间问的问题啊，不在这提纲里边。像上回你问我这四组说哪组能下课上呢，我当时乍一看，说实话，我觉得都挺难的。但是非要挑一个，我就选的广厦山西。就是
0: 你对卫冕冠军太不尊重了。
4: 主要是我提前知道孙铭徽的伤比想象的严重。然后今儿也没打嘛，今儿也没打。然后我比赛期间我还给孙铭徽的团队又发了个微信，我说孙铭徽的这个伤病什么情况。N 局两胜的比赛嘛，八进四，他第一场输了之后，你下一场很难说这么快带伤出战，这挺难的。就是我觉得这比赛呢，首先说山西队今天打得很好。调整很快，因为一上来开局呢，山西是落后的。他们沿用了上一场的之前12-8系列赛的这个先发，把法耶和这个谁呀、啊，葛兆宝都拿下去了，相当于是上了这个迪亚洛，然后上了这个焦海龙，这一下这局面就打开了。就是第一节比赛打完之后呢，山西追平，他首发只得了8分，25-25首发就得8分，替补拿17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我市全面抓实企业生产项目提质产能释放，全市工业经济实现首季开门红。
1: 成渝高速扩容项目内江段全面开工，各标段建设有序推进。
0: 内江黑猪产业集群入选2026年国家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获得中央财政2亿元资金扶持。
1: 东新区20000余亩皮大蒜喜获丰收，预计总产量将超过1.2万吨。
0: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工业是地方经济发展的脊梁，也是稳增长促发展的核心底气。今年以来，我市全面抓实企业生产项目提质产能释放，全市工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迸发。数据显示，
1: 装性能检测、成品封装等工序，一台台成型的减速电机、智能卷膜电机不断下线，等待打包发往全国各地及海外市场。依托稳定的产品品质和持续升级的研发技术，今年以来，成核电机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海外市场订单持续增加，企业产能得到充分释放。
2: 目前我们的两个车间已经满产情况在运行，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生产减速电机和卷膜电机6万余台，实现营业额3000多万。现在我们手上正在生产订单主要以海外订单为主，已经排期至5月中下旬，接下来将全力以赴完成二季。

0: 度的生产目标，为全年的生产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1: 同样，在隆昌工业园区，轨道交通配套产业同样火力全开，抛出了产业增长加速度。走进四川东博轨道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机床轰鸣，设备运转不息，工人们紧盯生产。
2: 得益于表面处理及外贸出口产品较多，今年一季度营业额突破2000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加90%多。当前订单已排至5月中旬，四个车间已接近满产状态运行，全力赶制生产订单。
1: 从细分领域专精特新企业到全市整体工业体系，我市工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市场主体活力持续释放，工业兴，百业兴，企业强，城市强。一季度，我市工业企业稳产增效，实现工业经济平稳向好强势开局，以开门红冲刺全年旺，为完成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精准引才赋能高质量发展。
3: 不到3年时间，内江的医学博士总量从14人跃升至56人，翻了2番。这一数据变化的背后，是一座身处成渝两大城市虹吸效应中的地级市，在医学高层次人才隐喻上完成的一次漂亮逆袭。2024年，内江全市仅有14名医学博士，高端医学人才匮乏，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医疗服务能力的提升。转机始于2024年9月，内江市医学博士引进集聚3年行动实施方案出台，一场精准引才行动就此展开。值得关注的不是数字本身，而是内江做了什么改变。首先是引才思路的转变。过去，内江多所医院赴重点医学院校开展招聘，时有招不满高层次人才的情况。在医学博士引进集聚3年行动中，多所医院对重症、麻醉、急诊等紧缺专业实行一事一议，对科研型与临床型博士设置差异化评价标准，对领军人才探索柔性引进机制。财政、编办、人社等部门协同发力，为博士引进开辟绿色通道，安家补助，家属就业安置，通过政策、平台、环境多维度筑巢引凤，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内江的引才底气足了。这种不求帽子多高，但求人岗相适的理念，让引才从碰运气变成了按图索骥。其次是留才环境的营造。四川大学神经外科博士唐辉的选择颇具代表性。他坦言，在顶尖医院可能只是一颗螺丝钉，但在内江，他能获得高度的信任与支持，亲手参与改变一个学科的面貌。同样，内江市中医医院博士胡静牵头成立名医工作室，科室门急诊量同比增长68.21%，中医药成果转化创收50余万元。当人才被赋予平台和自主权，其创造力的释放远超预期。更深层次的逻辑在于，内江正在从书写走向造血，博士的头雁效应已经显现。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四科博士李海军带领团队探索出川南肿瘤精准治疗的标杆技术，科室90后主治医师受其影响，正在准备考博。这种传帮带效应正在激活整支人才队伍的验证格局。截至目前，全市卫生技术人员总量达2.56万人，其中博士增至56人，硕士增至822人，副高及以上职称2637人，拥有天府倾城计划、四川省卫生健康英才、省名中医等省级人才项目入选者29名，建成市级博士工作站34个，名医工作室101个，人才集聚效应凸显。当然，56名博士对于一座城市而言仍不算多，冷静审视，挑战依然存在。例如，人才结构尚待优化，外部竞争压力持续增加，引才生态仍需进一步完善。但是，方向比速度更重要，人才引进没有捷径，靠的是把政策做实，把服务做细，把平台做优。这或许正是内江人才隐喻故事的深层逻辑。 当大城市提供标配舞台时，小城市可以用定制机遇与人才完成一场彼此成就。

0: 的奔赴，地级市并非只能被动接受虹吸。精准定位、灵活机制、充分授权、生态营造，这些关键词组合在一起，可以走出一条差异化突围之路。而这场实验的最终答卷将写在田城百姓日益提升的健康获得感里。
1: 5月6号，市政协民主评议市市场监管局工作动员会召开，市政协副主席陈学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宣读了内江市政协民主评议市市场监管局工作方案，市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同志按照评议内容报告工作，并对自查自纠工作作出安排。陈学斌指出，开展民主评议是政协履行民主监督职能的重要实践，是服务中心大局的重要举措，是助力市市场监管局提质增效的重要手段。政协评议小组要把握总体要求，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围绕市委中心工作，以高标准严要求开展评议工作。要把握评议主要内容，结合市市场监管局职能和工作重点，推动评议工作走深走实。要把握工作步骤，强化协调联动，确保民主评议工作有序推进。要保持优良作风，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坚持群众观点，严肃工作纪律，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评议工作中。被评议单位要把这次评议作为加强自身建设、推动事业发展的重要契机，积极配合、主动接受监督，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积极总结工作经验，坚持边评边改、以评促改，推动自

0: 升工作效能，再上新台阶。
1: 日前，记者从市交通局获悉，国家级重点交通基础设施工程成渝高速扩容项目内江段实现全面开工，各标段建设有序推进，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高速路网，为我市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2: 日前，记者在成渝高速扩容东新区段建设现场看到，挖掘机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抢抓工期，有序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其中，作为内江段重要控制性工程的田家枢纽互通，将新建道路2180米，规划建设桥梁11座，目前已完成路基土石方10万立方米，桥梁桩基67根，为项目后续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据了解，成渝高速扩容项目是串联成渝两大核心城市的关键交通干线，起于川渝界桑家坡，途经内。

0: 121根，路基挖方、填方及各类配套施工均按计划稳步推进。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国家高速公路大通道通行能力，拉近我市与成都、资阳等城市的时空距离，促进区域交流合作，为内江打造成渝发展主轴重要节点城市注入强劲动力。近日，从市农业农村局传来喜讯，内江黑猪产业集群成功入选2026年国家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获得中央财政2亿元资金扶持。内江黑猪是全国首批国家级畜禽资源保护品种、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拥有上千年养殖历史，是川南农耕文化的珍贵瑰宝。近年来，我市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优势特色农业建圈强链部署，将内江黑猪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全链条布局、全要素保障、全品牌打造，推动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达53.3亿元，已然成为带动农民增收、激活乡村经济的致富猪。后续我市将以资金扶持为契机，持续做强种源、做优加工、做强品牌、做大市场，全力打造100亿级内江黑猪全产业链，奋力谱写新时代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新篇章。近年来，市中区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为抓手，统筹推进政务服务提质、政策落实提效、营商环境提档，推动市场主体培育壮大，区域发展活力持续迸发。各部门主动靠前，靶向发力，破解办事堵点难点，厚植发展沃土，激发市场活力，以优质营商环境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在第35个全国税收宣传月期间，市中区税务局主动作为，组织召开税企座谈会，邀请辖区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代表齐聚一堂，面对面交流，倾听诉求。参会代表结合经营实际，畅所欲言，建言献策，提出办税过程中的问题与建议。工作人员逐一记录，现场回应，让税费红利精准直达经营主体，助力市场主体轻装上阵，稳健发展。立足政务服务提质增效目标，市中区行政审批局联合城西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走进汇川电脑城，开展证照驶入快车道服务。同时，该局主要负责人深入业务一线，实地体验证照上门办理全流程，以一线实操体验推动政务服务优化升级。据了解，证照驶入快车道是市中区行政审批局去年推出的特色亮点服务项目，通过移动服务加集中办理模式，将审批窗口延伸至商业综合体现场，让政务服务更加专业化、精细化、暖心化，助力服务质量向好、营商环境向优。此次上门服务针对汇川电脑城20余户商家整体搬迁、需变更营业执照地址的实际需求，精准对接、主动上门，提供集中审批、一站式办理服务，免去商家多头跑、来回跑的麻烦，保障商户顺利经营。自去年10月启动证照驶入快车道以来，市中区行政审批局联合便民服务中心为辖区内各大农贸市场、商业区提供证照上门办理服务，服务市场主体100余家，发放营业执照61个，办理时间和材料提交量均压缩50%。截至目前，市中区行政审批局主要领导已对18个事项开展局长跑流程，收集并反馈高效办成一件事线上系统优化建议16个，探索调用电子营业执照方式，精简6个国家一件事和区域特色水产苗种一件事申报材料，优化业务流程，解决企业群众办事难题3个，确保企业群众办成事、办好事。
2: 我们将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丰富拓展本土特色的一件事，延伸打造更多类似于证照驶入快车道、立企便民的服务模式，全面推动政务审批提质增效。同时，常态化开展局长跑流程，换位体验摸排办事的堵点和难点，整改破解各类办事的难题，全力实现服务体验与办事效率的双提升，切实为辖区内的企业和群众办实事、服好务。
1: 眼下正是紫皮大蒜的收获时节，东新区2.1万亩紫皮大蒜喜获丰收。 平均亩产可

0: 达1200斤左右，预计总产量将超过1.2万吨。
1: 走进东兴区田家镇万年村的紫皮大蒜种植基地，蒜农们正熟练地将一颗颗饱满的蒜头从土里拔出，现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据了解，东兴区独特的紫色土壤和温和气候，孕育了田家紫皮大蒜半勺个大、蒜汁稠黏、辛辣浓郁的独特品质。
2: 我们采取公司加合作社加农夫的形式，形成了种植、指导、收购、销售的完整闭环，作为经营主体。今年我们首次采取了自主试验品种提纯糊状的技术，可让紫皮大蒜平均亩产提高600斤左右，希望能进一步提高农夫种植的积极性，帮助村民提高收入。
1: 产量的提升离不开科技的赋能。今年东兴区大力推广品种提纯糊状技术，从源头把控品质，通过科学化的田间管理，不仅让大蒜个头更大，品质更优，也让蒜农们的腰包越来越鼓，成为了当地农民致富增收的金疙瘩。
3: 接下来我们计划建设
1: 好产业集群化发展，隆昌土陶在匠人坚守与创新中焕发新生。近日，记者走进土陶生产一线，探寻这项省级非遗的传承密码。
4: 一大早，在隆昌市碧潭陶瓷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范贤德正逐渐检查土陶坯体成品，仔细排查制作过程中出现的瑕疵问题，严把产品工艺质量关，保证每一件出厂的土陶制品都工艺达标，品相完好，品质过硬。在手工制作区，匠人师傅们专注拉坯、敲打、塑形，指尖翻飞间传承百年的手工技艺尽显无疑。在现代化生产线上，各类机械有序运转，陶泥在机械与人工的配合下快速完成标准化制作。
5: 这个是主力出坛子，这个出坛子现在是搞修复了，跟它搞装饰是一样的。
4: 作为中国土陶之乡，隆昌制陶最早可追溯至两汉时期，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明朝隆庆万历年间更是达到鼎盛，从那时算起，大型陶缸制作技艺已经传承了400多年。隆昌土陶的独特品质源于当地特有的天然生态陶泥，这种陶泥产自十堰桥镇、李氏镇等地，富含多种矿物质，制成的土陶硬度大、密度适中、耐酸碱腐蚀，皮胎粗糙带气孔，透气而不渗漏，是名副其实会呼吸的陶罐。烧制环节则完成关键迭代，从依山而建、借风助燃的阶梯窑升级为温控精准、高效稳定的智能隧道窑，不仅大幅提升生产速度，而且窑内温湿度均匀可控，让产品质量更稳定，工人在控制室即可完成操作。在隆昌土陶文化艺术馆内，各类土陶精品错落陈列，精致细腻的茶器，创意十足的文创产品，尽显隆昌土陶的独特韵味。常有亲子家庭、研学团队来到这里，在匠人的指导下体验制陶乐趣，感受非遗魅力。
6: 如今我们全力统筹隆昌土陶制作技艺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却是一份引以追求，便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申报国家级非遗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希望能让隆昌土陶走出川南，走向全国，让千年巴蜀土陶文化被更多人看见。
0: 风和日丽的假日，不少家长都想就近找一处省心又好玩的遛娃好去处。在内江，越来越多的亲子乐园凭借便利的区位、丰富的游玩项目，成为市民周末和节假日就近休闲的优选，也成了大家身边实打实的亲子欢乐打卡地。
7: 不知道周末带娃去哪儿玩，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家门口的好去处——熊猫滨江儿童乐园。
1: 乐园总占地30多亩， 以无动力设施为核心，打造近40种游乐项目，整体游玩环境开阔又安全。彩虹滑道、蹦蹦云、卡丁车、水床、淘气堡等人气项目错落分布，孩子们在这里尽情奔跑嬉戏，沉浸式享受游玩乐趣。

0: 考虑到家长的休憩需求，乐园内设有茶园，家长可以在此放松小憩，同时配套小吃超市，一站式满足亲子游玩的吃喝需求，全程游玩便捷又舒心。
1: 全封闭管理游玩，每个小孩进出都需要大人陪同，也只有唯一的一个出口。这设施每个星期都会定点维修维护，然后消毒。我们现在的退回票是，大人是9.9，小孩子是80厘米以下免费，老人是70岁以上免费，然后80厘米以上是39.9一个人。
0: 乐园营业时间也贴合家庭出行习惯，周一至周五营业至晚上8:30，周末营业至下午6:30。
2: 项目多，消费低，安全有保障。节假日周末，快带上你的孩子一起来打卡吧！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

一个人会上瘾，开灯一个人，熄灯不见人，为何还要吸足一晚尘？手机声太沉，为何成朝听不到催眠？

这次呢非常感谢很多乐手老师呢来帮我们的忙，谢谢 Mac， 谢谢 Jenny， 谢谢 Jimmy， 谢谢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十五五”时期高。

0: 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0: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实惊。
6: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7: 今年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4: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8: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4: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9: It's a wonderful and
10: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

0: 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

0: 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0: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2: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4: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进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2: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1: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

0: 滨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

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

群众文化活动 4.94 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8041.37 万人次，同比增长 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 3.2 万场，票房收入 24.76 亿元，票房同比增长 14.66%。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 1.37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2.84 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

0: 算不下了，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青翠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
1: 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期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2: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3: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 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 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4: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万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3: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 4月29号到5月6号， 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 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9亿人次， 同比增长 5.2%， 累计发送货物 9350万吨， 同比增长 4.5%， 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4: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 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4座城市 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 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3: 5月7号， 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 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4: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7: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8: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

0: 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1: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2: 本台消息，

0: 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利、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0: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1: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方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定点打击，伊朗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已进行反击。美伊停战还有多远？
1: 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余废火药转移处置基本完成，记者调查隐患为何难监管，如何守住安全关。
0: 国际新闻眼，日本首相向澳大利亚无名战士墓跪献鲜花，如何跪出历史双标新高度。
1: 锋线瞭望，隐身突防利器歼350001编号战机亮相，会是五代战机的出口机型吗？将如何影响全球空战力量格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首见初心，不负古今，一起来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晨斌为国寻宝的故事。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实施打击。这位官员表示，此次打击并不意味着战争的重启，也不意味着4月7号宣布的停火协议就此终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当地时间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两艘经行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实施打击，伊方已进行反击。美国国务院官员和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7号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一份最新的航空数据分析报告显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过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量最多的4家航司全都来自美国。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到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并稳定国内物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宣布胜利日停火于当地时间8号、9号生效，9号的莫斯科红场阅兵式将照常举行。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表示，建议乌方认真对待俄方此前发布的关于胜利日停火的声明，俄方将对乌方任何武装挑衅行为予以坚决回应。世界卫生组织7号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法国参议院7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这个草案文本是在6号在国民议会表决通过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1/4决赛昨天进行，国乒女团晋级。

0: 32强。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 A 组第三轮比赛昨天展开较量，中国 U17 女足6-0大胜泰国女足，以全胜战绩小组头名晋级8强。中国队的1/4决赛对手将根据今天其他小组的比赛赛果而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方面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
3: 声明还称，美方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多地沿海民用区域发动空袭。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3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
2: 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3艘军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
3: 总台记者了解到，7号夜间到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防空力量在南部击落2架敌对飞行器。伊朗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数架小型飞行器。伊朗官方目前对此暂无回应。一名以色列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与这一事件无关。
2: 一名美国高级官员7号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的2座港口实施打击。这位官员表示，此次打击并不意味着战争的重启，也不意味着4月7号宣布的停火协议就此终结。这一消息暂未得到美国官方证实。
3: 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2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2: 另据沙特阿拉伯媒体7号报道，伊朗和美国已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达成共识。不过该消息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滞留问题将取得突破性进展。
3: 多家美国媒体近日披露，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向伊朗递交了一份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且美方认为与伊朗已经接近达成一致，届时双方将先宣布战事结束，并启动为期30天的细则谈判。
2: 这份备忘录包含2项核心内容，一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逐步解除对伊朗船只和港口的封锁；二是伊朗限制其核计划，换取美国解除部分对伊制裁和资产冻结。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那么这14点条款能解决双方哪些分歧？未来的核问题谈判又有哪些难点？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美伊去签署一份相对比较正式的停战的协议，它的可能性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升。这种文本的出现本身就说明了谈判的进展，而且从这14个条款来看，其中也有一些关于比如说核问题、伊朗这个停止铀浓缩、停止多长期限这样的细节的讨价还价，应该说谈判不进展到一定的程度，是不会出现这些细节的讨论的。那么具体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美伊之间比较容易解决的，可能是一个海峡解封的问题，因为美伊双方实际上都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去打开海峡，那么缓解自身的这种压力。但是在美伊之间一些传统的问题上，比如说核问题上，双方这次可能只是达成一些原则的粗疏的共识，那么具体的特别细节的这种实质性的突破可能要留待后续的谈判。另外考虑到美伊之间关系毕竟没有出现这种全面的大和解的情况，那么双方的互信仍然很低，那么未来后续的这种交往谈判中肯定还存在很多的变数。

0: 天是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八周年。2018年5月8号，美国政府罔顾国际社会反对，单方面退出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重启并加码对伊朗的单边制裁，导致伊朗在各领域承受压力。如今，在制裁和战争的双重影响之下，伊朗民众的收入和生活都受到影响。
1: 针对目前的地区局势，很多民众心态复杂。一方面，他们希望美伊能够达成协议，从而解除制裁，缓解伊朗经济压力。但另一方面，美国有多次撕毁协议，破坏谈判进程的先例，因此伊朗并不信任美国。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8号凌晨，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在经历数小时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局势已恢复正常。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4号发生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昨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
1: 连日来，爆炸现场余沸生产药物与烟花成品半成品的转移处置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晚，转移处置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中国之声记者独家采访了参与清理转运组织工作的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他们是如何安全处置这些余废物资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3: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本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品药物不是特别多，转移处置进程较快。相关工作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4: 先转移风险低的，再逐步清理风险较高的。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就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相关药物就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那是风险最高的，就剩到最后先把前面的都清完，再来清理最后面的风险最高的。
3: 罗文说，转移处置不是简单搬东西，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每一步都要按科学方案来。他介绍，作业时每个点位严格执行单人操作轮换作业，也不允许携带任何易产生静电或火花的物品，从源头杜绝引燃风险。
4: 着装合乎要求才能进行作业，比如衣服，它是有专门的防静电服，鞋子、裤子、衣服、帽子这方面的是通过专门的审查了的衣服，包括他身上口袋里面的包括钥匙啊、手机之类的都不能带其他任何东西。
3: 昨天，浏阳市迎来降雨天气，这对余废药物转移处置工作带来哪些影响？罗文表示，雨天空气湿度大，能有效抑制静电产生，更符合社爆作业安全条件，但也要克服地面湿滑给搬运带来的不利影响。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过专家审查确认，路线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需符合标准，不宜转运的药物也会通过水溶等方式消除危险。
4: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会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让它溶入水。
3: 罗文表示，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5月7号，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案发当日，浏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侦查中。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要在依法严厉打击

0: 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的同时，注重分析案件暴露出的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协同有关部门持续落实最高检八号检查建议，促进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重点行业领域风险排查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湖南浏阳烟花厂近日发生的爆炸事故在当地和整个行业持续引发震动。事故发生后，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
2: 烟花爆竹是浏阳的传统支柱产业，这里汇聚了430多家烟花企业，超30万从业人员，年产值超500亿，占据

0: 八月，注册资本540万元，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升空类小火箭等烟花类产品，部分产品用于出口。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国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但从初步了解的情况来看，这起事故的发生确实想不到。
1: 就是这个大车间里头发生这样的这个事故的这个概率是其实还是比较小的。它满铺生产的话，应该是在春节的之前。据我们了解，它这个区域就是现在发生事故的这个区域，在这个花木行业的这个生产环境，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这个工序。
0: 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世明也表示，花炮是高危行业，毋庸置疑。近年来，行业监管已经在不断升级，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还是有些意外。
2: 监管部门啊，一直以来对这个安全生产是确确实实抓得非常非常严，而且我们大部分企业、绝大部分企业安全意识是非常的高。
0: 在趋于严格的行业监管形势下，发生如此惨痛的爆炸事故，说明当地花炮行业的安全监管还有提升空间。流控监管部门可以及时发现车间内的违规操作行为，并且固定证据，将其作为后续执法的参考或者依据。
3: 正常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会通知乡镇去查一下，我们这是企业关掉的，或者是施工挖断的，或者是其他什么特殊情况，没有这个信号了。如果是他附近在施工，或者他们搞维修，都要报备的。
0: 但即使远程监控视频运行正常，通过视频监控室的巡查，每天也只能随机查到8家企业。据介绍，浏阳市有431家花炮企业，共计7万多个摄像头。监控室负责人表示，视频巡查到1家企业约为3个月。
3: 我们有制度的，每天电脑随机抽选挖掘企业，
4: 管线有没有抽到过这样的问题？
3: 有400多个工厂还没抽到它。我们这只是一个辅助监管，
5: 像华盛有可能有几个月都看不到它。
3: 那也不能这样讲，我们还有一个平台乡镇的平台是天天被人群的。
5: 他那个有抽算功能没有？
3: 他们那个也没有。他企业只要他的设备没问题，我们这里就可以回放。
0: 这位监控室的负责人承认，花炮行业的远程视频智能化监控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6: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涉事企业近年来多次被监管部门发现存在安全隐患，但同样的违规行为却反复出现，为何问题一直没有彻底整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记者调阅了应急管理执法人员近年来对涉事企业的执法检查记录，自2021年以来，执法人员共对其进行了20余次执法检查，大部分检查结果为有隐患。最近一次检查记录为今年1月，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发现了2项违法事实，其中一项为作业人员在75号称料间危险等级 1.3 内将工业高氯酸钾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混存盛装称量，该企业被处以1.5万元的罚款。执法人员令武介绍，
7: 他把氧化剂跟还原剂放在同一间工坊里面，造成氧化剂跟还原剂混存，万一发生事故的时候，就会发生更严重的后果。按照正常的操作流程是单桶单料分成氧化剂跟还原剂，还原剂跟氧化剂要分开存放，他就相当于他只拿了一个桶，将氧化剂称好之后倒在里面，把还原剂称好之后也倒在里面，就像造成了一个预混的情况。
0: 三超一改指的是超范围、超人员、超药量和擅自改变工房用途的统称，特指烟花爆竹企业生产过程中常见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长期以来，严肃治理三超一改行为是安全监管工作的重点内容，梳理涉事企业此前被发现的隐患，其中就多次存在三超一改的情况。令武还表示，有些违规行为在执法检查中反复被发现。
7: 这肯定有，为什么会有？第一个，它烟花厂的一个生产是一个动态的，它产品有时候也是在许可范围内有那种微调，所以有些问题它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啊，就容易重复出现。第二个，操作职工它也是有一定的流动性的。为什么我们要生产企业去落实这个主体责任？复工前要开展安全培训，3级培训。全厂的分生产线。

0: 班组长的培训，就是为了要职工有这个安全意识。
1: 当地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由企业主导的一些培训流于形式，效果不佳。业内人士张金武说，
2: 这几年呢还是有培训，时政上岗啊什么东西啊都有，但是其实是走过场，培训的时候呢就是抄一抄啊，那个是很正常的。时政上岗的那个人，假如他生病啊，或者是家里有事啊，或者走亲戚朋友啊，他走了以后就会换一个临时性的，就是也操作过这个行业的，但是不可能他的估计就没有持证。
1: 此外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对有些违规行为的处罚标准较低，难以真正起到震慑作用。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地烟花爆竹企业多为小作坊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近年来行业发展日趋规范化，但仍然有不少的提升空间。
0: 提升的空间肯定还有，发生这么大的事故啊，肯定是在哪个环节里面出现了大的漏洞，才会导致发生这么严重的一个生产事故。监管人要努力提升自己的业务，企业在许可范围内生产了什么产品，我们监管人员也要进行一个跟进了解。
1: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国业表示，花炮对当地来说是富民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该行业的劳动者素质参差不齐，就业门槛较低，也给行业监管带来一定困难。此外，花炮行业的机械化程度不高，
3: 商业环境这个机械化率还是啊在不断的上升，啊有很多工序都变成了机械，也是在进步，只是说现在进步的不是特别大，而且这个烟花行业呢，是一个小众产业，花炮这一块的一些研究呢，它也没有一些大的一些专业科研院校啊来支撑。
1: 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志明表示，烟花爆竹是以烟火药为原料制成的工艺美术品，根据生产工艺不同，分为11个大类，几百种产品。越是观赏性强的产品，其工艺机械化程度越低。
4: 如果没有一定的观赏性，你们也不会消费。用机械化代替的话，只能做那种简单的产品，它的效果比较单一了。按照我的想法哈，如果全部自动化，等于就是失去了这个烟花的消费意义了。
1: 环保和安全压力趋紧形势下，烟花行业高质量发展何去何从？如何守住安全底线？这是浏阳烟花企业面临的共同课题。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我们来关注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的最新动态。世界卫生组织7号表示，已经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了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
8: 涉事航运公司7号发布的通报显示，在这起疫情被正式发现并采取隔离措施之前，已经有30名乘客提前离船下岸。由于目前已经证实本次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具备人际传播能力，这批离船人员被视为高风险接触者。
7: 其中一名乘客叫做鲁尼杰内特，来自土耳其。根据他的讲述，直到他在4月24号离船的时候，红迪厄斯号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乘客们也没有被告知有关病毒的信息。
9: Captain said one of the passengers suddenly passed away, and it was due to natural cause.
10: 船长通知说，有一名乘客不幸离世，死因是自然原因，没有传染性疾病，大概就是这样的说辞。这番安抚让大家放下了心，但事实并非这样。第一位逝者其实是死于汉坦病毒。在官方发布这个通知后，我们既没有做好应对准备，也没有进行隔离，完全没预料到后续的情况。那段时间，我们依然一起在餐厅三餐聚在一起用餐，而且是自助的开放式就餐。即便得知有人去世之后，船上照常举办讲座、集体活动。一直到我下船的4月24号，全程没有采取任何防疫防护措施，我们始终没有接到任何情况通报。我认为邮轮管理方也对

0: 这种病毒一无所知。
1: 欧盟委员会7号强调，汉坦病毒对欧洲人的风险较低。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预计红堤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这只是一艘船上的一次疫情爆发。汉坦病毒是人类已知的一种病毒，其传播方式也与新冠病毒不同。这次疫情的公共卫生风险很低。南非家庭医生联合论坛副主席库切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汉坦病毒不易在人际间传播，无需过度恐慌。
2: 在目前阶段，其实没有理由恐慌。通常来说，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不过有一种特殊的安第斯病毒，主要在南美洲发现，此前曾有有限的人际间传播记录。但我再次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正在面对一场新的大流行。这只是说明，有必要对与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进行谨慎追踪和监测。With these infected
3: patients.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双膝跪地献花。这一画面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争议，很多媒体形容为荒诞的历史和解表演。
1: 二战期间，尽管地理上相对隔绝，澳大利亚也未能免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首先来跟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了解一下这段历史。
5: 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格里芬湖北岸，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静静矗立。这里不仅是人类反思战争浩劫的见证，更镌刻着澳大利亚遭受日本侵略的惨痛记忆。1942年2月19号，242架日本海军战机突袭达尔文港，这也是澳大利亚本土首次遭受外敌空袭。解密文件显示，日军当天投弹量甚至超过珍珠港事件，造成澳方约600人死伤，港口设施几近全毁。此后20个月里，西起埃克斯茅斯，东至汤斯维尔，澳大利亚北部更是遭遇了97次空袭。从空袭达尔文港到出动微型潜艇袭击悉尼港，再到无差别击沉医疗船商船，二战结束时，日军的疯狂侵略导致超过39000名澳大利亚人丧生。二战期间，22000多名澳大利亚士兵被日军俘虏，遭到极其残忍的对待，36%的澳战俘因此身亡。日军还曾在印尼用澳大利亚战俘进行过氰化物毒气实验。每年4月25号的澳新军团日，澳大利亚全国都会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来缅怀在战争当中牺牲的士兵。
1: 一边下跪献花塑造反省战争形象，一边积极推进新型军国主义，这种反差究竟说明了什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5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会谈，双方同意为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旧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就在上个月，日本解除长达数十年的致命武器出口禁令，允许向17个所备防务伙伴转让武器，意味着战后日本坚守数十年的武器出口管控体系彻底瓦解。日本国内舆论对此充满担忧，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表示，
6: 外界认为作为日本和平国家的国家形态如今正面临重大转变，东京审判开庭至今已有80年，日本在二战中给亚洲各国带来了巨大苦难，这本应成为反省的契机，值此80年之际，日本有必要再次审视并认真反思。
5: 日前，日本与澳大利亚正式签署军售合同，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最上级护卫舰，这也是日本自2014年放松武器出口禁令以来分量最重的一笔军售订单。对日本而言，他卖的是战舰，收获的却是自卫队所谓走出去的通行证。 在这个背景下，高市选择性下跪的目的

0: 昭然若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高氏的献花下跪，表面上看是对当地二战受害者的所谓缅怀，其本质是日本右翼势力为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一次外交表演。
1: 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其右翼势力始终不甘于这一地位，处心要粉饰自己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为日本恢复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地位呢，减少阻力。
2: 近期，日本全国各地有数以万计的人参加抗议活动，反对政府计划修改和平宪法涉及宣布放弃战争的第九条。
3: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对此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声抗议高氏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
4: 日本军国主义曾对中国等亚洲各国人民犯下残暴罪行，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盟再次维护世界，二战胜利前后，盟国确定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制度性、法律性安排，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对此予以接受，联合国宪章也做了相应规定，从制度层面永久禁止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日本一些势力非但未能深刻彻底的反思侵略历史，还妄图加速扩军强武，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
5: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3: 近日，在总台央视镜头中，一架机头赫然印着 AVIC 标识，编号为0001的歼35隐身战斗机从机库滑出，迅速引爆国内外舆论场。歼35A 的外貌。

0: 球给他喷最后一场漆，最后这场漆喷成什么样的，这恐怕还要根据不同的用户来进行选择。
1: 舰载板歼35必须应对着舰时的巨大冲击力，因此采用强度更高的双轮前起落架，并配备弹射挂钩。而这架歼35采用单轮设计，明显是为陆基机场起降优化配置。这一结构特征结合尚未喷上最终涂装的素颜外观，进一步印证了它并非自用型号，而是一架正在最后备货阶段等待交付的机型。如果说起落架和涂装只是指向性线索，那么机身上那串引人注目的编号则几乎将答案直接亮了出来。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解读，
0: 这架新的歼35它的编号是0001，这显然和我们过去的编号都是不一样的。早期还没有正式立项的时候，歼31的原型机叫 FC31， 因此它的出厂编号呢都带31两个字，是用于试飞验证。那么正式列装之后，无论是空军和海军都有特殊的自己的编号，那么他们的出厂编号呢就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但绝对不会出现0001这样一个

0: 版本的全部能力。今年的新加坡航展上，在航空工业集团展台中央，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歼-35A 的1:2大比例模型就已经成为全场焦点。
1: 歼-35这个突破版本呢，可以说参加过多次航展，无论是在国内航展还是在国外的航展上，我们都展出过歼-35的出口型的方案，都展出过歼-35出口型的模型。
0: 作为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五代隐身战机，傅前绍透露，歼-35系列战机很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重点出口的机型，将在全球高端战机市场掀起一场真正的风暴。
1: 目前世界上能够出口隐身战机的国家可能就是美国，因为美国生产的F-35的数量比较多，但是它的出口是有一定限制条件的，必须是它的盟国或者盟友，或者是前期投入资金参与研发 F-35 的国家。现在中国的歼-35如果可以供出口了，它有可能成为美国的 F-35 的有力竞争对手。从综合性能来看，我个人认为歼-35无论是作战半径、飞行能力，特别是最大飞行速度啊、机动性啊，以及隐身性能，都是要超过它的竞争对手 F-35 的。我个人看法，一旦出口的大门打开，歼-35的前景看好。
2: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击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杨晨斌首见初心不负古今，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赵初南、丁飞。
6: 搞文物工作这一行，我们下一辈子的决心就是要为国家做一点自力所能及的事儿。最伟大的、再高明的鉴定家，不可能什么都懂，不可能什么你都会看。我这现在还在学，干一辈子学一辈子。
7: 杨晨斌，1932年出生于安徽怀远，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文物出境鉴定资格审核委员。他鉴定及评级书画数万件，为国家寻得大量具有珍贵艺术价值的作品，曾在民间收藏中发现元代吴镇的松石图轴，丰富了故宫博物院元代绘画收藏。他多年致力于对元代书画史、明代书画鉴藏、清代扬州绘画等方面的研究，填补了书画领域多项空白，编著的数本著作被列为美术院校必修教材。

0: 这古琴谱子很复杂的，完全自学，这是对着光盘，我全是自学，书法、绘画、刻图章，有些都是自学，没有老师。
1: 踏入杨晨斌先生的书房《清涧斋》，丰富程度远超想象，一柜柜书刊图册，电脑屏幕不止一个，笔墨毛刷挂满一架，暗侧还有古琴。和文物字画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杨晨斌善抚琴，能作画，书法篆刻也不在话下。但回看一路走来，20岁那年，若不是命运带他叩开故宫的大门，

0: 业啊，这有着我的战友，他们不高兴，说我们刚参军还不到两年就给我们转业了，觉得哎，我们本来是要保家卫国，是吧？当时我是怎么想呢？既然是我们当时为了国家参军的，是吧？我说现在这国家需要我们保护文物，到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嘛。这个，我当时我想，这个故宫也不错。
1: 新的岗位还是超出了预期。在故宫，杨晨斌的第一个岗位是讲解员。脱下军装，距离上岗的日子只剩两三天。紧急培训，突击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就这样为杨晨斌打开了大门。
0: 说五一开门，你们要去上岗，要讲解呀，怎么办呢？就老师带着我们讲，他一边讲，我们就一边记，然后就背啊，背讲稿。背完了以后，然后再去看一遍，就试讲一遍。我们国家的这个文化底蕴那么深厚，这些文化我们自己学了，又给别人讲了，哎，最具体的、直观的，能看到这么多的宝贝，这个对这个文化的直接的体会就比较深了，都安心工作了。
1: 一头扎进传统文化的汪洋，杨晨斌孜孜不倦的。
0: 你没有文化素养，你不了解不行呢。
1: 课堂在教室，也在办公室。进入故宫三年后，念起年少时对绘画的爱好，杨晨斌申请加入书画研究组。在这里，他跟随书画鉴定泰斗徐邦达先生工作。当时的徐邦达先生正全身心扑在书画代笔现象的研究中。也正是从这扇窗口，杨晨斌初次窥见了书画鉴定的世界。
0: 我和徐先生，我们他在里屋，我在外屋，这我一掉头就可以和徐先生说话。因为我写的比较快，我就搁他做记录啊，记录他做的代笔。那么这是自己学习鉴定的一个最基本的一种方法吧。
1: 后来故宫机构调整，征求徐邦达先生的建议，杨晨斌主动要求调入库房。专家组来开展鉴定时，杨晨斌的任务是按照目录将文物一件件取出放好，再根据鉴定意见做好记录。
0: 能挂着挂起来，不能挂着放在桌子上摆起来。专家这么一件一件的审查，每一件都提出自己的意见。当然他们就有时候也有分歧意见，不拿卡片嘛，我就做记录。这样一个过程呢，就是对我们学习书画鉴定很直接的，非常好。
1: 边看边听边记，费时费力，许多人不屑于做。但杨晨斌一干就是20年，20年间，唐兰、徐邦达、启功、谢志柳，这些书画领域灿若星辰的名家，都成了杨晨斌的老师。旁人眼中琐碎辛苦的库房工作，被他酿成了得天独厚的甜蜜。
0: 我走的道路很平凡，我们就是库房保管嘛，平凡的工作。但如果是所处的环境，我是得天独厚的，这么多的专家。都是一流的专家，一天到晚看画。另外呢，你守了这么多的东西，你不是得天独厚吗？
1: 1978年，为了抢救老专家的学识，故宫决定给他们配助手。徐邦达第一个就挑中了杨晨斌。后来的8年，作为徐邦达的入室弟子，杨晨斌跟随老师到各地文博单位鉴定书画，也逐步培养起重考证、讲笔墨的鉴定风格。
0: 看的时候，有时候他先让我们看，打开以后，你看这怎么样啊？他讲究笔墨，实践出真知。有时候这个工具不好，笔不好，或者纸比较滑，写出来不到位，没有充分发挥艺术水平。所以这个东西呢，你不能把真的看假了。看东西真的不一定好，假的不一定不好。
1: 技艺是否精湛，与作品的真假未必存在绝对关联。废纸堆里也能寻得国宝。在山东青岛，徐邦达带着杨晨斌用最后的半天空余返回藏品库，在乱糟糟的纸堆里仔细翻看，竟翻出了怀素的石鱼帖唐摹本。在云南，他们又用同样的方法抢救出北宋郭熙的西山访友图和元代黄公望的善西访代图。如今郭熙、黄公望二人的画作在全世界屈指可数。
0: 一些好东西啊，都看完了以后，也是我们就问他们，你们这个有没有资料啊？或者待处理啊，这些东西，再拿出来我们看一看。还说有，拿着一包，拿出一包搬出来。

0: 这两件
1: 都是一级品了，我们当时感觉到很庆幸，然后这国宝的东西差一点当了资料处理了，就这鉴定工作呢很重要。
2: 谨慎但坚决，二十多载光阴沉淀出杨晨斌独立鉴定的底气。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故宫传达室打开一对年轻夫妇带来的一个画轴，杨晨斌一眼认定这是元代大家吴镇的真迹，力主将画作收入故宫。
1: 当时有人说这东西。

0: 全球多地主持画展、开展鉴定、授课演讲，为不同背景的中国文化研究者打开新的视野。也是在这东奔西走不着家的日子里，女儿杨丹霞成了父亲的同行。
1: 很多人都误以为说你条件多好呀，你就守着一个现成的一个老师，但是实际上事实就是他都没给我改过一篇文章，一个字都没改过，他要忙他的。我就跟他说，我说实际上你都没怎么管过我。他就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也这样吗？就是老先生也就是在关键时候点拨你一下，你自己去观摩归纳总结出来的这些东西，你才能够记得牢，而且才能够在实践当中运用自如。
0: 觉知此事要躬行，杨晨斌
1: 特别强，尽可能的去贴近承载了我们这些优秀的传统的文化艺术的这些活生生的灵魂。
0: 杨晨斌的性子里也刻着传统文人的风骨，如今在家里客厅就是他的书房，他给这里取名清鉴斋，意为清清白白做人，清清白白鉴定，清清白白做事。曾有书画商带着重金三次上门求他为一件赝品题字，杨晨斌断然拒绝。
2: 我说你走吧，如果我们看画也好，你做生意也好，我们都得讲诚信，你这个东西就是假的，我不能跟你提就不能跟你提，你不能这个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跟一些胡说八道，这做人的底线，这根本，我说你这个是诚实嘛，对不对啊？所以我呢清清白白的做我的人，清清白白的看东西看画，心底比较坦然。
0: 清鉴斋的墙上挂着杨晨斌亲手绘制的两幅水墨画作，一幅龙潭荷香，灵感来自和妻子散步时欣赏的荷塘，寄托着生活和和美美的寓意；一幅下路晴云图，临摹自清代画家王辉的原作。搞鉴定，自己不动笔写写画画等于隔靴搔痒，徐邦达先生的这句教诲，台背之年的杨晨斌依旧身体力行。他更牵挂着文物鉴定事业的未来，朵朵后浪会让中华文化的活水奔流不息。
2: 中国的文化这么博大精深，需要多少代人研究都不一定能搞得很清楚。对于前人的东西，你要认真的去学，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另外呢，要淡泊名利，你还要把你学的东西毫无保留地传给后继者。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个前人没办到的事情，你后人可以继续办。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赵初南。采访那天临近结束时，我们请杨先生帮忙补拍一些镜头。一旁的妻子桂文芳看着好奇，招呼杨先生问：“傻老头，你还在干什么？”言语间竟是老顽童般的可爱。我问桂奶奶为什么这样称呼老伴儿。奶奶笑着解释说，这是其他博物馆的同事给杨先生起的绰号，他这个人就是太实在太执着。正是靠着这份旁人看来有些笨拙的执着，从曾经没读完初中的农家少年到如今的书画鉴定大家，杨先生用扎扎实实的笨功夫在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完成了人生的蜕变。心无旁骛则一世终一生，刻录岁月的笔墨丹青里也映照着先生清澈的匠心。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将迎来本年度第9轮价格调整，按照羞于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今天转运，本次任务有何亮点？天舟九号受控载入大气层，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出于怎样考量？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方宣布今天起实行为期两天停火，乌方表示停火表态缺乏诚意，俄乌局势是否有所缓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从苍蝇馆子聚集地到特色美食街区，成都抚琴夜市2.0版如何更抚心？
1: 自主研发，全球首创，全新盾构超高压生命支持系统今天投用，大国重器如何攻克盾构机深海换刀难题，服务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
0: 五一假期过后，酒店扎堆要好评，是服务的延伸还是透支消费者的信息安全？
1: 木脑纵歌刷屏网络，一首歌如何带火一座城？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福建东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继续组织多部门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强制抢险救援力量物资。记者从北京保障房中心了解到，面向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工作从今天起正式开放意向登记，本次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500套，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是北京历年配租规模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证实，3艘美国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袭击，这3艘军舰没有受损，但伊朗方面遭受重创。他威胁